0: الصبر.
1: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previous program did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e staff, management, or owners of WGBB.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屋门锁着，窗户帘还没拉了，男教师开个门进屋里一看，哎，床上被褥子乱七八糟没叠，痰盂满着没倒，早饭吃完了。碗筷呀、碟子都在锅里泡着，还没刷了。哎呀，我先把这个停出去。倒完了这痰盂，站在院子喊：“人呢？在哪屋呢？来了，叫唤嘛？闲的呀，纸糊驴大嗓门啊。”就差一把，眼看就糊了，就是不让来呀，还来了，被我还没叠了，叠吧，碗还挺湿了。我说，咱晚饭吃嘛？吃嘛呀？吃嘛买嘛，买嘛做嘛，做嘛吃嘛。哎呀，你看天都这玩意了，现煎糊做饭，吃完饭的都几点了？我说你是死人呐！啊，不会买现成的去。哎，好您了，这男的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大饼粉肠子买完了，切好了，放到盘子里，摆上筷子，行了行了，你们快吃吧。其实啊，我早就饿了。哎，我说，大头呢？大头谁？怎么孩子小名叫大头？大头呢？不知道哪玩去了，咱先吃吧，一会儿就回来了。一边吃啊，一边抱怨。我告诉你，你这么大人呢，哎，可怜的怎么活着？我告诉你说，哎，我说你以为吃嘛？你再买嘛？你看看啊，我死你以为吃这个粉肠子？你还非买不可。你大饼酱肉多好吃！行了行了，你这还酱肉了？我赚那么多钱了吗？我赚钱还不够你打牌输的了。行了行了，吃饭间饭呢，别给我添气啊！我输了吗？输了吗？输了吗？昨晚还赢四毛了，那管什么呀？正这功夫，孩子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
4: 王伯伯打我。
3: 王伯伯那么大人能打你吗？你不就多淘气，拿手里伸脱，去去去，洗洗洗完吃饭了。哎呀，我都知道嘛，怎么样啊？你跟他说呀，不是白说嘛？啊，你有家大人吗？王伯伯打你，怎么被你打死呢？打死你也就臭块地，省得糟的粮食。你个血的嘎巴死不了，来钱到少点，没娘的个无意种啊！你个现实报的玩意儿啊！啊，我告诉你说吧，宝贝儿，谁拿你当人呢？你还叫着傻不错的了啊？谁让你摊上这个窝囊废的家当？咱们俩边在这门口啊，还抬得起头来吗？骂气不得受，王伯伯打你，打的还新鲜。前天我上他家里头给送电灯费去，他划了我手，我都没敢言语。
4: 好，有件事我找他去。
3: 哎呀，那个王宝必歇火，说的扶着你就传了，你找谁去？像你这个痞子啊！你这胳膊塞撑杆，手指头塞眼圈，肋条塞搓板，脑袋塞小碗，你脑袋还被王板脚豆大了。你找谁去？你给我回来，拿着菜刀去玩命去。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家庭论》。
0: 今天空中笑林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节目，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编辑主持尚远，请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7: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8: 是的
7: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昨天也就是2026年的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下半段要请您听的是传统相声《大保镖》，这是田先生传承了他的师傅张寿臣先生的版本。田立和先生曾经说过，张寿臣先生很重视细节的地方，比如说所谓的倭瓜镖做好了、验好了之后，张寿臣先生有哪一点很注意呢？就是两本账，一本柜上留下，一本账保镖的人带着，
2: 这叫暗镖。
3: 你瞧，
2: 两本账，一本账交柜，一本账可生带着，出见门喊镖探子。
1: 田先生强调，这里一定要把故事说真实了，说细致了。如果没有账就把宝物拿走了，那么如果监守自盗怎么办呢？所以这一点就要认真，哪里不符合生活的原理就要较真，对于节目呢要一丝不苟。应该说，在内容、情理的严谨、知识的准确等方面，田立和先生一直遵守他的老师张寿臣先生的教导，不说糊涂相声，不为了包袱而损失逻辑。下面就请听田立和先生和他多年的搭档王文玉先生合作的《大保镖》。
4: 您还叫我们说话啊？观众啊，太欢迎了，也难怪黄金周这个时候您到这儿听听相声，高尚的艺术欣赏啊，多好啊，还清静。您瞧瞧，
2: 文玉，王文玉，啊，端大演员的架子啊，玻璃人了啊。
4: 谁呀？
2: 那会儿我老跟着听你啊，我是你的粉丝啊。喝脸的完了你啊。
4: 我怎么了？
2: 喝脸的这肚子玩意儿啊，
4: 什么话呀？这
2: 没大红大紫。
4: 这倒是。
2: 在哪演出了？我找几个哥们儿捧捧你，给你上几欢栏啊，我吵吵你。
4: 你不怕吵葫芦？谢谢您吧。
2: 什么？
4: 我呀总没演出。
2: 好好，别再这么掺和啊，等着有机会我帮你。你说吧，喜来登啊，利顺德啊，总统套间，有钱啊，我计划包你一礼拜，怎么样？有20万够了吧？你琢磨琢磨啊，这价啊，
4: 多少钱？
2: 20万啊，一礼拜。
4: 一礼拜20万
2: 啊？
4: 那得看您需要提供什么服务项目。
2: 你想歪了。
4: 是我想歪了还是你那话歪了啊？
2: 放在马上他排练去，完事中国大戏院演出，演一个礼拜啊，就你一个人啊。
4: 一个人？
2: 哎，白天黑夜连轴转。
4: 20万先被我买死咋的啊？
2: 给你特成牌知道吧，我抢救你。
4: 我怎么？
2: 你这岁数，你这体格啊，说不定哪天一蹬腿，你这肚子玩意儿都带走了。
4: 我要死是怎么着？啊，你会说人话吗？
2: 哎，哪句话有恶意？提啊，提，尽管说。
4: 尽管说呀，啊，你这话听着别扭。
2: 别和我抠字眼儿。
4: 我抠字眼儿。
2: 我粗人，打小没上过学，我打小我就是练把式的，我武术家。我粗人我。
4: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2: 武术家。
4: 你还练马是武术家呀？
2: 在那说这么半天话，你没看出来？
4: 我没看出来。
2: 哎，你看我这块儿，我这虎背熊腰的，我
4: 看你虎背狼腰，
2: 看不起人家。听着，哎，这肌肉怕不怕？
4: 怕，我怕他折了。
2: 我怕回来碰飞了，碰碎了，碰残了。
4: 干嘛呀这是？
2: 我这铁胳膊都练的。
4: 什么？
2: 铁胳膊。
4: 你铁胳膊
2: 啊？
4: 我听说这个南大道有一铁胳膊田老，是你们啊？有外号叫铁胳膊田老的。
2: 你不懂啊？不懂。我这都是练的。
4: 练的。
2: 练武包括太广了，
4: 哦，
2: 练力气是练武，拧把子、抖麻辫子、扔沙子袋子、举石子、举盾子、弓刀石、马步剑，都是练武。摔跤的蹦拱、摔猴岛、爬哪里、刀钩、抽射、闪凌空，另类是当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叫带钩、带刺、带尖、带刃、带环、带链？十八般兵刃，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拳脚分内家拳外家拳，
4: 内家拳呢？
2: 无忌有忌，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4: 外家拳，
2: 少林门、
4: 啊、
2: 弹腿门，各路的拳脚要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罗汉拳、地毯拳、小家子猴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千肘万胯膝，闪展成魔，穿高纵矮，要练猫窜狗闪、兔虎鹰翻、蛤蟆蹦、骆驼纵。
4: 我没听说过。
2: 另外还有硬功夫，
4: 都是什么呀？
2: 金钟罩、铁布衫、铁裆、蛤蟆戏、铁砂掌、鹰爪力、重手发，还有棉砂掌。
4: 嘿，您这功夫练绝了！
2: 这我不练，我不练这个，
4: 不练。
2: 我光说，
4: 光说不练。
2: 我的功夫都在这儿了，
4: 这我可懂。
2: 嗯。
4: 这叫油锤灌顶啊！
2: 哦，
4: 脑袋上顶一大磨盘，拿十八磅的铁锤呀、啊、砸这磨盘，磨盘碎了，人脑袋没事儿。好功夫！
2: 你在哪看过练过？是你亲眼看的还是听人说的？
4: 我
2: 说呀，
4: 我琢磨着，
2: 琢磨着。屁！
4: 哪里的？
2: 我没事干了，脑袋顶个大磨盘，不用磨盘，你拿十八磅大铁锤抡起来，直接往我脑袋上砸。你别犹豫啊！
4: 我犹豫了。
2: 你砸不动，你花钱雇人砸我。
4: 哎，我花钱雇人砸
2: 啊，
4: 把你呢砸死了，回头呢政府带着我枪毙了，前后两条人命，我犯得上。
2: 我练的功夫比这个硬得多。
4: 哦，
2: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4: 火车哦，这我知道
2: 啊。
4: 火车在这停着，您拿脑子撞这火车，不简单也。
2: 那干嘛？
4: 嗯，
2: 我是迎头撞快车。
4: 迎头撞快车？
2: 哎，慢车不撞，力量小，撞着不过瘾。
4: 哇，那是迎头撞快车。
2: 嗯嗯，由北京开往天津特别快车，我在杨村车站20里地外头等着他。
4: 干嘛一车站这么远呢？
2: 火车进站了，减速了。
4: 哦
2: 啊，就得在20里地外头，
4: 都撞着没劲了。
2: 对了，铁道当中，
4: 嗯，
2: 脸朝北，背朝南，骑马蹲裆式，把全身的力气由打丹田叫到头顶上
4: 啊！
2: 火车走远处，我拉笛儿，
4: 叫你躲开，
2: 躲开。
4: 啊、
2: 嘿嘿，我干什么去了？
4: 你不管还怎么着？
2: 我冲火车头一撇嘴，你照这儿来，火车可就到了。我用脑袋对准车头，噗的一撞，火车过去，再瞧我这脑袋，
4: 照就
2: 碎了。
4: 没法不碎，我听这音就不对，能不碎
2: 啊？撞火车，撞火车，脑袋不能挨上火车，用气功撞火车。
4: 是啊，
2: 哎，反正练武啊不容易，讲究头名师反高友。其实我潜力何来，在武林当中没有几个人知道，
4: 根本就没人知道。
2: 要提起我的老恩师来，可以说是威震华夏，新马泰港澳台，威名远震。
4: 您老恩师哪位啊？
2: 数个字，徒步言师。
4: 哎，您谈哪个去？
2: 我的老恩师韦小宝。
4: 不是，抱紧了，这眼吧，韦小宝啊！
2: 哎，收下我跟我哥哥两个徒弟。
4: 嗯，
2: 我师父浪迹江湖，没工夫教徒弟
4: 啊。
2: 我们哥俩武艺都是跟七个师娘学出来的。
4: 好嘛，
2: 徐树才夜夜已成。
4: 嗯，
2: 人送我哥哥外号母夜叉，我外号母大厨。 就是母老虎。
4: 您这蹦子我知道呢。啊，我说你跟这个刘文步，你们都是一学校毕业的。
2: 怎么？
4: 他刚才那是母兔子，你又改这母老虎了。什么玩意儿？我跟他两个，两个女将，
2: 你光郭虎这玩意儿不就行了吗？
4: 为这那个的性别都改了，牺牲了。好好，您谈吧。啊，这边谈的。
2: 北京前门外户有镖局王掌柜的，请我们哥俩出山保趟镖。哦，我们哥俩来到镖局的门口，王掌柜的率领40名英雄迎出来了。
4: 是，
2: 那真是三山五岳英雄，四面八方的豪杰，一个个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俊的俊，穿红的红是血，穿白的白是血，穿黄的黄是血，穿黑的黑是铁，一个个广播天大脑袋瓜，双腿都大脚尖，盒子跟二踢脚一样，噌啪。
4: 是，
2: 王掌柜年过七旬，须发洁白，精神百倍，说话客气。不知二位老师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4: 你们二位呢？
2: 我说齐喊齐喊，咱家来的鲁莽，前的人你就数个座儿报。
4: 要上黄金台怎么着？
2: 请，把我们让到大厅，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已毕，王掌柜说：“请二位老师到后院亮亮镖吧。”
4: 亮镖的意思是
2: 看看我们哥俩武艺如何，
4: 要看看人家。
2: 来到后头院啊，我哥哥顺兵刃架上抄起杆大枪来。
4: 大枪？
2: 哎，不能全吊枪哦，七尺为枪，齐眉者为棍。大枪1丈08寸，一寸长一寸长，一寸短一寸显，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准备扎一枪6合枪。
4: 哦，怎么没6合枪？
2: 分内三合，外三合。
4: 内三合
2: 心气胆，
4: 外三合
2: 手脚眼。有散为证，
4: 您说说。
2: 1扎梅团，2次心，3扎奇肚，4撩阴，5扎科膝，6曲脚，7扎肩颈，左右分。夹枪带棒，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肚。大杆子站6个字，是崩拔盖压挑扎。
4: 您听听，
2: 我哥哥刚要练枪，我给拦住。
4: 是啊，
2: 我说大哥，您非典刚好，
4: 我离他远点，
2: 千万别练，避免重复。我大哥是大不流星，健不如飞。
4: 还健不如飞都拉了胯了，健不如飞了。
2: 把枪放回原处，气不涌出，面不更色。
4: 多细心，一下没练吗？
2: 我拿起把单刀来。
4: 单刀？
2: 单刀为破兵之贼。哦，不好练了。
4: 是
2: 单刀看掌。刀不离掌。
4: 哼，
2: 剑不离绝，弓不离息，捶打腰势。这好比单刀
4: 啊，
2: 怀中宝刀啊，
4: 刀
2: 哎，这刀把啊，这是护手盘，前挑刀刃，后挑刀把，上看刀尖，下看头穗，往前走一步，往后退半步，做个罗圈衣。
4: 这是
2: 让我各位练武的老师傅。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缘，未曾学先学礼，礼多人不惯。说完话招交右手，吕备他要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4: 哎，好家伙，好家伙，
2: 法式法式
4: 怎么样？
2: 全凭架势，
4: 不错。
2: 没有架势
4: 怎么样？
2: 做不了把式，
4: 没错。
2: 光说不练
4: 那叫
2: 对把式，
4: 那是
2: 光练不熟，
4: 那是
2: 那叫瞎把式。
4: 瞎把式
2: 不是练说再练，
4: 那是
2: 练不再练，
4: 怎么样？
2: 练不再练啊？吃了我就打了吧。
4: 哎，我再拿住，
2: 你要帮练
4: 没大的玩意子。
2: 刚练没有几张啊，西北天上雷坏黑云彩，刷一道雷子，咔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了。
4: 别练了，
2: 别练了
4: 啊，
2: 这才显功夫了。
4: 是
2: 院里铺着2尺多厚的黄土，雨水一浇，脚底是滑的，脚底滑不眼一乱，摔一跟头可就难看了。
4: 对呀，
2: 脚底多滑，我是不眼不乱，
4: 哦，
2: 全凭蹬平渡水，走五粘连的功夫。是越下越大，我是当时越耍越欢，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只见刀光不见人影，顺着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4: 您在外边练刀
2: 了？我屋里避雨了。
4: 避雨的刀呢？
2: 刀扔院了。
4: 好啊，
2: 王掌柜他叫好了。
4: 好什么呀？
2: 好，
4: 好什么？
2: 好避雨。
4: 好避雨呀、啊！
2: 咦、
4: 啊！王掌柜还长相声呢。
2: 你过前庭，王掌柜说：“二位老师到屋里头验验镖吧。”
4: 验验镖是？
2: 看着保的是什么呀？
4: 这可得看了。
2: 一看就是哥俩敢保啊！哦、价值连城，16张金漆八仙桌子，摆满了20多后，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4: 金坨子，
2: 老窝窝，
4: 老窝窝啊！我都敢保。
2: 你看这窝窝是什么的？
4: 金的，
2: 面的的。
4: 水的没一人吃，
2: 你看是窝窝，把窝窝切开往里看，
4: 珍珠脆断，
2: 有窝窝仁，
4: 没有那是空窝窝，
2: 窝子窝窝仁掏空了，珍珠玛瑙翡翠钻石棉纸包好的包放在窝窝里，俩半拉窝窝一盒，竹签切好了，黄土泥一溜缝，上下两层是平常的窝窝，当中的窝窝码在当中，这叫暗镖。
4: 你瞧，
2: 两本账，一本账交柜，一本账可上盖着出剑门喊镖探子。
4: 镖烫子，
2: 对了，
4: 这镖烫子有什么讲究吗？
2: 讲究太多了，
4: 您仔细
2: 说。我喊的啊，出城进城，出剑进剑，出村入镇，应当怎么喊？走到大道上了，前面来了车了，喊什么？
4: 对，
2: 来了人了，是一两个人、三五个人，还是一群人？是骑着马的、不下走的、拿着家伙还是空着手的，都得喊出来。走公分、过公庙、过三岔口、过家沟子、过桥、过摆渡，喊出来你听着一样，其实分别大。
4: 这么多讲究，
2: 对，
4: 我跟您讨教讨教。
2: 哎，您说，
4: 您比如说，您呢正压着镖走围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出这40-50个喽啰兵都带着兵刃就堵你的镖，这得怎么喊？
2: 听着啊，
4: 啊，听着，
2: 呵，我都丢了，
4: 都丢了，这。喊镖
2: 烫
4: 子，这
2: 喊都丢了，贼人就不劫了，这麻痹敌人，你懂吗？
4: 还使智了
2: 呗！啊，合腕字起镖动身，出北京齐后门，走中原庙、关东店、小珠店、八里桥到通州，进西门、出东门，走里头外和燕郊下寨、三河县、光绪冀州过遵化到喜峰口，应当在喜峰口打尖住店，也是我们哥俩艺高人胆大，要连夜而行。
4: 是
2: 出了喜峰口，又走了20多里地，太阳压山，天可就快黑了。两边是山道，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前边一片密松林，就像这儿吧。一声响箭，滋溜一声胡哨，苍啷啷铜锣响亮，原来是有了得了。
4: 这你甭上口了，干脆有了贼了。
2: 蹭蹭蹭从树林子里窜出200多喽啰兵，各持棍棒刀枪，为首的黑子个坐骑乌黑把，手持边铁大棍，口念三个呆
4: 嗨
2: 儿呆
4: 嗨哇，这怎么着？
2: 这一爷俩一块来的。
4: 那小哥回去，这叫什么？
2: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死了过，留下买路财，压根半个说不字，一个一个打死不管掰。
4: 好厉害的贼爷！
2: 我哥哥一看有贼人要劫镖了，他是性如烈火，血贯瞳仁，皮下捞不住，双脚踹蹬，当里使劲，就听啪啦啦，
4: 出了马了，
2: 拉了屎了，
4: 喂，拉了，
2: 我闻出来了。
4: 哎呦，
2: 我大哥，您是不是抛顺了？
4: 这都什么词儿啊？抛顺
2: 啊！不，这不能让贼人知道。
4: 哦，对，
2: 啊，就是出虚功了没有？
4: 哦，明白了。
2: 我哥哥说，闹，我拉了，
4: 你拉了还使下啊？
2: 不是，嗨，小小毛贼怎么气得咯咯使？
4: 气的，那是吓的。
2: 哎，80%-80%是气的，
4: 100%都是吓的。
2: 你抬这杠有什么任务？
4: 多新鲜啊！
2: 不是，哥，你拉兄弟，我怎么没拉？
4: 你有功夫，
2: 我蹬着尿不湿了。
4: 哎呀，没错，确实韦小宝的徒弟，他错不了。
2: 我是姚氏弟子夫妻劳，杀鸡焉鹰宰牛刀，兄长垂后，小弟前去赐死，
4: 送死
2: 啊！
4: 擒贼受死，
2: 我们跟他得死一个。
4: 哎，他都明白，
2: 拉着我的牛来。
4: 哎，等，水都浑了，别搅了。上阵骑马都嫌慢，你怎么骑牛啊？
2: 秦刘方国啊，
4: 哪位主人？
2: 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骑的是牛，
4: 人家那是五色神牛。
2: 我这小牛特别啊。
4: 有什么特别的？
2: 会蹦。
4: 会蹦？
2: 对，
4: 一蹦
2: 60里地，
4: 再一蹦
2: 120。
4: 买几年了？
2: 3年了。
4: 蹦几回？
2: 一回没蹦过。
4: 废物牛。
2: 也别说买的第二年真蹦过一回，那年我母亲病了，想吃羊汤糕粉，我想城里买怕是假货，骑牛去，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什么事也耽误不了啊。
4: 好，
2: 我拉着牛，
4: 哎，
2: 出大门雇车，喂，来辆车，我抱着牛，
4: 这牛我撂下， 啊，你出门就棒啊，
2: 出门就棒
4: 啊，
2: 现在到大红桥打点计算，
4: 给您棒
2: 啊，
4: 大红桥到杨村六十里地，
2: 大红桥到杨村六十里地，
4: 对
2: 对，我家住在西南角，离大红桥还十好里地了，一蹦不到，两蹦过劲儿，
4: 就蹦六十里地，
2: 多一步不棒啊，
4: 缺德牛啊。
2: 车拉着桥当劲儿，把牛抱起来，摆好了方向。我翻身上牛，俩腿夹住牛肚子，左手攥住牛犄角。我要嘱咐这几句，
4: 得嘱咐嘱咐。
2: 牛啊牛啊，我埋你二年了，你吃了我多少草料，可是一回没放过。今天我母亲病了，想吃羊春糕饭，你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了，爹抱了安了，我也尽了孝。说完话，我这紧闭双眼，拿着鞭子来照牛画，我啪啪啪就是三鞭子，神牛不让打，猛的像腾鹅起，我就觉着浑身凉飕飕的，再睁眼我看不见大红桥了。
4: 您到羊村了？
2: 我掉河了，
4: 掉河
2: 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和王文玉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编辑主持尚远。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今天闭幕，会后公告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刘振利的军委委员职务。这是张幼霞与刘振利在今年1月被官宣落马后的最新进展。两人已在7个月前落马。在今年的1月24日，中国国防部网站发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幼霞、刘振利立案审查调查。解放军报的社论当时指控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国国家军委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此前张幼霞与刘振利分别拥有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的头衔，而国家军委的任命和罢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决定。另据香港《明报》引用 X 平台中国人士观察指出，在8月28号，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更新，军队人代表从237人下降到233人，被删除的4人即是张幼霞、刘振利、具贤生、钟绍、赵军。另据报道，来自维也纳的消息，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 MAK 在昨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条名贵的钻石项链被盗，奥地利警方正对两名嫌疑人展开通缉。奥地利通讯社报道说，这两名男子在昨天下午是以游客的身份进入这家博物馆，他们砸碎了玻璃展柜后盗走了项链。该项链是正在举办的展览中展出的珍品之一。澳媒引述当地警方发言人的报告说，一名嫌疑人随身携带了一把据信为真枪的武器，并以此来开路，而另一名嫌疑人则用锤子砸碎了展柜，盗走了展品，两名

0: 两人随后逃离。警方证实，被盗物品是由巴黎珠宝商于1939年制作，铂金打造，镶嵌了673颗钻石，钻石总重量达到200克拉。警方没有披露被盗物品现实的价值，目前以抢劫盗窃罪立案。另据报道，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地区在近日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涝和泥石流，迄今为止已经造成了至少538人丧命。尼泊尔记者卡普勒质疑中国没有及时示警，他称信息延迟可能已经造成更严重的伤亡和破坏。位于印度孟买的自由日报报道说，卡普勒在社群媒体 X 平台针对这一起灾难批评中国，质疑这个尼泊尔的北方邻国为何没有在洪涝冲入尼泊尔前提出预警。卡普勒说，尼泊尔一向尊重邻国合理的安全关切，但他指控中国没有及时通报来袭的灾害资讯，导致尼泊尔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卡普勒还说，尼泊尔屡次面临源自于中国领土的危机，却持续配合北京的关切。他也质疑尼泊尔为何要承受这种单方面付出的代价。尼泊尔灾害管理机构在今天表示，本周发生于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严重洪灾，迄今已经造成了538人丧命。中国官媒则报道说，西藏中尼边境一侧的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从3人目前增加到5人，另外仍然有558人下落不明。中国央视也指出，截止到今天3点为止，这一起灾害造成的5人死亡，558人失踪。而专家分析说，上游冰川崩塌后，大块的冰块裹挟着泥沙等碎石冲进了山谷，引发了灾情。纽西兰地质和核子科学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科克斯表示，一大块冰川的冰体从5200公尺的高处坠落，落入了山谷，这一块冰体转变成一个大团的汹涌的碎屑，沿途裹挟着岩石、泥沙、树木以及任何挡在前方的东西，迅速地冲下了峡谷。另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说，尼泊尔盼望各国能够透过单一管道捐款。尼国的官员指出，当局将在重建阶段寻求更多的财务援助以及其他的支援。一名尼泊尔外交官的高层官员说，政府已经收到了多个国家以及组织所提出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请求，希望派遣自家的搜救队前往尼泊尔。不过政府已经回复，尼泊尔国本身的安全部门有能力处理救援的工作。另据报道，B1、B2 的十年美签到期，许多符合免面谈条件的华人待传递签证材料后，却被美领馆要求面谈，其中包括曾经赴美生子的宝爸宝妈。业内人士指出，申请者工作、婚姻、家庭等信息发生了变化，或者家属的移民身份更新，续签时同样可能触发额外的审核，被要求到现场面谈。据美国国务院官网介绍说，目前 B1、B2 的 免面谈续签需满足多项条件，包括原签证到期后12个月内要续签，申请人在原签证签发时已经年满18岁，必须在国籍国或是居住国申请，没有拒签史或拒签已经克服等，但符合条件不等于一定免面谈。即使条件全部满足，最终是否免面谈仍然由领馆的官员来决定。其中特别受人关注的群体就是有赴美生子经历的申请人。在这里，专家介绍说，一位华人女性十年前赴美生子，如今签证到期后递交了续签，原本期待着免面谈直接更新签证，不料收到了领馆的通知，要求到到场面谈。这一类的个案越来越多，即便当年全程自费，没有占用美国公共福利，只要有赴美生子的记录，续签时被要求面谈的概率会明显升高。而此外，过往在美国停留时间偏长，旧签证过期时间较久的申请者，续签时也要有心理准备，大概率会被要求面谈。国务院的网站信息显示，自2025年10月1日起， B1 B2 的免面谈续签规则已经收紧，此前签证到期48个月内续签可免面谈，改为到期12个月内。一些申请人收到面谈通知后十分的慌乱，担心被拒签。在这里，专家表示，收到面谈通知不等于拒签，很多时候领馆只需要进一步核实背景信息。面谈的重要原则是如实回答，不要刻意回避隐瞒任何信息。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9.23， 跌幅是 0.25%， 收盘在 7711.7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9.45， 跌幅是 0.02%， 收盘在 53559.99。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38.93， 跌幅是 0.52%， 收盘在 26402.42。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到晴，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4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81度。在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7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0: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又到了周末了，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在对于要休息的两天时间都会有非常多的安排。首先呢，在这里祝福每一位朋友，祝您周末快乐。听众朋友，纽约市环境保护局 DEP以及市公园管理局和展望公园联盟在本周宣布，展望公园湖一项耗资140万美元的阀门升级工程已经顺利的完工了。在这个工程中安装的新的阀门，使得公园工作人员能够更有效的控制流入这座布鲁克林唯一湖泊的水量，特别是在遭遇了强降雨的这个时间。而这个计划呢，也是纽约市规划中的展望公园蓝带计划的早期组成部分， 这是一项旨在提升公园以及周边地区应对洪水和极端天气能力的一个综合性的雨水管理举措。纽约市环境保护局加西亚这位局长说，这些升级的措施在水资源保护和气候适应能力方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另外他还说，通过富余展望公园控制湖泊进水的能力，他说我们不仅减少了饮用水的使用，同时也降低了下水道溢流风险，还增强了公园应对强降雨的能力。这个新阀门取代了原先老旧的八寸供水阀，负责向展望公园湖以及公园水系统的瀑布供应饮用水。随着这个新系统的全面投入运行，这个公园预计每天将会消耗大约20万加仑的饮用水，意味着日用水量减少了约有80万加仑。那么这种水资源的管理在夏天啊是特别重要的，夏天蒸发量增加，湖泊需要补充水源以维持原来的水位，确保水体循环和溶氧量。而根据介绍说，稳定的水位呢，不仅能为鱼类和水生植物提供足够的水深，还能够抑制藻类大量的繁殖，避免它影响湖泊的景观和气味。同时这一次的升级也赋予了展望公园联盟工作人员在必要时，比如说是强降雨来临的时候，能够暂时停止进水的能力。展望公园湖的水是流经公园东南角排入城市的河流下水道的系统，透过在暴雨前限制进水，新安装的阀门是有助于防止下水道系统超负荷，并且减少溢流进入克里森湾和上湾的水量。纽约市环境保护局已经为展望公园蓝带计划拨款达到5000万美元，计划中的改进措施包括雨水花园和池塘，旨在减缓并过滤掉雨水金流，同时呢也会收集以及引导洪水。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当夏天下了一场暴雨的时候，每一个城市啊，就是最恼火的就是下水道不畅。在有一些低洼地区，突然来了那么多的洪水，就会造成水汪汪的一片。纽约州的州长霍楚以及市长曼达尼在昨天已经宣布，纽约州和纽约市将投资840万元在皇后区的白石镇、森林小丘和皇后村三个地区改善防洪基础设施，将目前以混凝土铺设的道路中央隔离带呢改造成可以吸收雨水的绿色海绵。工程完成后，预计每年可以吸收大约50万加仑的雨水，减轻了下水道系统在暴雨期间承受的压力。市政府表示，这些工程除了有助于极端天气所带来的水浸的风险，同时也可以减少河流致的下水道溢流，改善东河、法拉盛湾和杰梅卡湾等等的水域的水质。这个总计呢，总额是840万元的工程经费当中，包括州政府提供的500万元的一个拨款。另外资金分别来自州环境设施公司所管理的绿色创新拨款项目，以及州环境保护厅负责的水质改善计划。根据这个工程的计划，施工人员将会拆除现有的混凝土中央隔离带和路缘石，清除枯死或是过度生长的树木、杂草以及堆积的垃圾，并在道路旁增设进水口，让街道上的雨水可以直接的流入新建的绿化带。另外呢，这个绿化带里面呢还会铺设专门的设计具有较强的吸水能力的土壤地下，并设置雨水的储存系统，以吸收和暂时储存的降雨。地面呢将种植本地的植物、灌木、草类和野花，把原有的混凝土隔离带变成绿色的走廊。州政府表示，这些设施除了增强防洪能力，也有助于降低街道的温度，改善街景，并将透过增设符合美国残疾人法标准的一个斜坡和警示的路面来提高行人的安全。

在三项工程中，白石镇 Francis Louis 大道介于20大道以及21路之间的工程已经接近完成了。当地的绿化隔离带全长1105尺，覆盖着 1.17 英亩的集水渠。另外呢，预计每年可以处理110万加仑的雨水，减少了下水道的污染溢流进入东河。森林小丘的工程位于联合公路，介于大都会大道以及71路之间，绿化隔离带全长3245尺，集水区的面积是 2.56 英亩，计划在今年秋季开始种植植物。工程完成后，每年预计可以处理243万加仑的雨水，减轻了下水道系统的负担，并减少了污水溢流进入法拉盛湾。而皇后区皇后村的这个工程呢，是在春田大道介于卢卡斯街和梅里克大道之间，预计今年稍后会动工。工程将会建造全长1182尺的绿色基础设施，覆盖 1.5 英亩的集水区，每年可以处理大约144万加仑的雨水，同时也会降低污水溢流进入杰梅卡湾的这个风险。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每当下暴雨的时候，可能暴雨呢只是20分钟，但是我们也会感受到，也会知道有些低洼的地区雨水马上就积起来了。工程呢是一点一点做起来的，希望这些所有的工程能够让缓解吧，就是能够缓解下一次再下暴雨的时候，缓解下水道低洼的地区也不会积水了。

美东时间下午4:3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八月份呢，就快要过完了，下周一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接着我们就要进入九月了。对于纽约人来说，进入九月，好像总有一个让人堵得发慌的日子，总是过不去，每年都会来一次。今年的911又快来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总统川普不打算出席在曼哈顿举行的911恐袭25周年的纪念仪式，主要原因是他希望在活动上他要致辞，但是这项年度活动长期禁止政治人物发言。与此同时呢，尽管面临部分的批评的声音，市长曼达尼预计仍然将会出席纪念仪式。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川普团队此前已经前往世贸零点进行先前的考察，并且初步的向纽约以及华盛顿官员表达了和表明了出席的意愿。川普的团队在最近几周向纪念活动筹办的这个方面表达了要自持的意向。管理该遗址的国家911纪念馆和博物馆从2012年起已经禁止政治人物来讲话，以维持活动非党派性质和肃穆的氛围。川普预计将转往五角大楼出席纪念活动，副总统万斯则会代表白宫出席纽约的仪式。川普将在结束德州的七宗政治会议后前往五角大楼，并获准在现场发言。白宫发言人凯利没有正面的回应川普的具体行程，仅称总统将怀念遇难者并向救援人员致敬。从华盛顿出席活动也有交通的考量，川普在第二天将前往爱尔兰多恩贝格的戈尔夫球场。如果要是从纽约杰夫 K 国际机场或者是新州的纽瓦克国际机场出发的话，造成的空中以及地面交通拥堵将远远超过由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那川普上一次出席就是911的纪念仪式是在2024年，当时是与万斯前市长彭博以及总统拜登和前副总统贺锦丽同台，期间无人做正式的发言。今年的曼哈顿的纪念仪式预计将有前市长朱利安尼、前总统克林顿和妻子希拉里，还有前总统小布希和妻子劳拉，以及前总统奥巴马等人出席。从2012年起，纪念仪式就取消了政治人物发言这个环节，改由遇难者的家属登台宣读死者的名单。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川普的顾问先前曾经讨论将国家911纪念馆和博物馆收归为联邦管辖。遇难者家属近年也曾经就管理层和财务问题提出了批评。与此同时，尽管面临反对的声音，曼达尼预计仍然将出席纪念仪式。共和党籍的州长候选人纳舒县的县长布莱克曼在月初时曾经呼吁，今年911纪念仪式的出席者应该向曼达尼背对抗议。布莱克曼说，曼达尼拒绝谴责促进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反以色列的口号，例如
是将起义全球化，这使得他丧失参与这一项庄严仪式的资格。他说曼达尼不受到欢迎，是因为他迄今没有能够表态反对全球起义。事实上，他似乎是支持这一句口号的。他说，这正是我们当年遭遇到911悲剧的原因之一。他还说，这就像是一场守灵，如果不速之客不受欢迎，就不应该出席了。那每到九月逼近的时候，都有一种心口发堵的那种感觉，弄来弄去呢，每一年都要经历这一次，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日子总要过下去。

美东时间下午4:4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华社86街游民所这个案子只公布便不断的引起争议，在今年的3月29号更是因为开发商想要在夜间进场而扯出了引爆了当地社区大规模的抗议，在过程中上百名的民众挥舞着旗帜和标语，现场啊一度十分的混乱。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一名58岁的华裔民众何大文在现场遭到逮捕，并且被拘留了近27小时，被控袭警、妨碍公务、扰乱治安等等的轻罪。今天呢他出庭了，何大文的案件被当场撤销，让他大呼哇，现在啊心情终于好了。这个案子呢是为7月2号延期后再审的。当天呢何大文协同近10名86街的抗议义工和州众议员寇邓，他的幕僚兼第47选区领袖贺立宁一同来到布鲁克林的刑事法院出庭。在当庭的案件即被撤销，他在庭后受访时说这段时间心情很不好，他说在头一天晚上啊简直都睡不着觉。他回忆呢在当时抗议的当时的情况，自己呢仅仅是因为听到骚动才前往现场的，但是在人潮的推挤下，他因为被推挤跌倒并被多人压在身上，视线受阻，而且他的脸呢是朝地下的，这个情况下对现场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在民众和警方的对峙过程中，他遭到警方的拖行后被逮捕，并被拘留了近27个小时后才被释放。他自己说当时他说我感觉就像是打橄榄球一样被埋在最底一层，现场呢好多人乱七八糟的。他说我被推倒后可能是因为我离警察最近所以才被抓，但我真的也没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很无奈地表示原先他预定了4月7号的机票回中国，但因为心情大受影响，而且需要处理遭到逮捕的法律后续，只好取消了返乡的行程。另外他表示事后亲友社区的民众都非常的关心他的境遇，不过他仍然希望游民所这个事件呢能够获得妥善的处理。他说呀，这么多人的抗议，大家只是希望能够建设一些对社区有益的设施，那这个社区并没有那么多是需要建游民所的。86街的义工代表马刺则是直言说法律是公正的。另外陪同出席的贺立宁表示除了为何先生感到高兴之外呀，也感谢美国有一套完整的司法系统，所以呢会给予所有的人公平和合法的对待。他同时也感谢社区的支持者和陪同人。他说呢大家都是不离不弃的，是我们这个社区最宝贵的财富。目前现场仍然在进行石棉清除工程，纽约市标准上诉委员会 BSA 公听会依然停滞，但社区仍然会齐心协力的透过法律的手段继续抗争。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2: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

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皇后区杯赛就在今天凌晨发生了持刀伤人案。一对父子呢，在自己的住家外发现两名男子疑似企图偷走他们的机车，上前制止的时候遭到了攻击，他们分别身中多刀，所幸的是被送到医院以后情况稳定，目前警方还没有逮捕任何的嫌犯。在这里警方表示，案件呢发生在今天凌晨12:30左右，地点呢是在201街靠近40肉的的一个住宅车道上。当时一名23岁的男子和他52岁的父亲遇上了两名男子，随后发生了冲突。警方目前将这个案件列为可能的涉及抢劫案来调查。那在这个案子当中，23岁的男子下背部、右肩以及头部都遭到了这个刺伤，52岁的男子呢，他的右膝被刺伤，腹部另外有割伤，两人都被送到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去救治，目前呢情况稳定。23岁伤者的兄弟桑布拉若表示，弟弟是在昨天晚间在屋内的时候听到外面传来有奇怪的声响，出门查看的时候发现两名年轻男子疑似在车道上想要偷走他的机车。桑布拉热说，弟弟随后就冲出屋外试图要制止，在这个过程中遭到对方连刺了4刀5刀，甚至其中包括头部也受伤。他听到动静以后通知了父亲，而他的父亲呢也跑出屋外去协助，并在混乱中也被刺伤了。警方表示，两名嫌犯之后呢骑着一辆机车沿着201街向南逃跑了。其中一个人最后被看到的时候是身穿深色的上衣和蓝色的牛仔裤，而另外一个人是全身黑色衣服并佩戴着头盔。桑布拉若说，两名嫌犯逃跑的时候可能遗留了一部手机在现场，但是警方目前尚未公开证实是否找到相关的证物。那另外呢，在今天中午为止，一直到今天中午为止，这个案件还没有人被逮捕，警方呢还在持续的调查当中。案发地点呢是属于111分局的辖区内，这个辖区内呢涵盖着杯赛、道格拉斯顿、小井、奥本戴尔和霍利斯山以及新鲜草原等地。虽然111分局一向呢是属于全市犯罪率比较低的辖区之一，但是今年抢劫案件有所增加，而根据市警犯罪的统计，截止到8月23号为止，111分局今年已经通报了30宗的抢劫案，高于去年同期的24宗，这个增幅呢大约是25%。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美国大学在新冠疫情后努力地恢复国际招生，如今呢却因为签证的规定收紧、审批放缓以及留学实习的政策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度面临海外学生人数下滑。相关的数据显示，本次的招生周期美国大学国际学生人数预估减少大约 10%。 对高度依赖海外招生的大学，比如加州、纽约、德州、伊利诺州以及麻州等地的大型公立大学和私立研究型大学，影响将会尤其的明显。而根据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他们的 GB International 在8月公布的秋季2026年最新的预测显示，2026年的秋季美国大学国际学生的人数可能较上一学年减少了大约 9.5%， 约为是 11.1 万，而2025年的秋季新入学的国际学生已经下降了 17%。签证的审批延误、拒签以及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被高等教育机构视为造成国际招生下滑的重要因素。其中 96% 的受访院校将签证申请问题列为新国际学生减少的主要原因。例如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今年秋季国际学生大约 1.1 万人，较去年的 1.4 万人减少了约 20%。 校方表示，签证处理延误以及移民政策变化是造成下降的因素之一，而这种影响也从大学延伸到周边的社区。国际学生除了交学费，也会在校园所在地租房子、用餐、搭乘交通工具和消费。如果学生人数减少，可能进一步的影响大学城的租屋需求、校园工作以及附近商家的生意。对于部分高度依赖的国际招生的大学而言，国际学生减少也可能影响了研究所的课程、研究实验室以及校园住宿安排。学校如果按照原本的要求较高的国际学生人数来预估学费收入，那么如今这个招生没有达到预期，可能就需要重新的调整财务以及人力的配置。高等教育界目前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从录取到实际入学之间的签证瓶颈，以及从毕业到就业之间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大学可以录取的国际学生，但如果学生无法及时的取得签证并抵达美国，最终仍然无法转化为实际入学人数和学费的收入。除了签证问题，留学生也开始担心实习和毕业后求职环境进一步收紧。一名台湾留学生在社媒发文表示，近期留学以及实习政策的变化让国际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求职压力。现在呢，对留学生而言，整体环境真的非常不友好。这些学生说，过去的背景比较好的留学生往往可以利用暑期以及暑假的这个实习到大企业去实习。那另外呢，现在表现得良好后呢，就甚至可以得到全职的工作邀请。然而一旦 CPT 受到更严格的限制的话，那么部分学生可能是无法利用暑期来累积他的实习经验的，所以只能等到毕业后依靠选择性的务实训练，
OPT 来争取全职的工作。而这种情况呢，也导致原本可以透过暑期实习取得工作机会的优秀学生，如今可能集中到毕业后才能够争取有限的全职职缺了。这个竞争势必更加的激烈，而背景相对普通的留学生就可能更难遇到非常好的那样的一些面试的机会了。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向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北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骚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 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八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桃花，你的诗歌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你是一直在写呢，还是有的时候会中断？
1: 我在诗歌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北京80年代，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在高中时候呢，我写了好几年的诗歌，尤其受当时改革开放那种文学的冲击和朦胧诗的影响，所以特别的热爱写诗，写了好几本，大概有4-5本诗集吧。我大概是1988年来到了美国纽约，那来到美国纽约大概有头15年20年几乎什么都不写，除了工作之外呢，是给做一些写手，给公司写作，我自己从来不写我自己的诗歌啊或者文学啊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当时以为我曾经喜欢写诗写散文写这些文学创作都是已经遥远的青春的时期了，已经不会再这样做了。然后没想到呢，90年代我开始有一些闲暇时间呢，就开始写一些短篇小说，诗歌嘛也开始，就是说不能说写吧，也是开始给一个人，就是他们当时要出音乐专辑，让我来作词，所以我写了整个专辑的词。那不能说是诗歌，更多是歌词，介于诗歌和口语的这个押韵的这个打油诗之间。所以那一段时间90年代中期，我又回到这个歌曲歌词的创作。那么最后开始写诗，也就是前几年的时间，大概呢也是2012年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喜欢写诗写文章的文友，在一起经常交流，又促使呢我写诗的这个萌发了我写诗的这个念头。所以有的时候呢有感觉的时候就去写一两首。现在我几乎大概是就是每一两个星期都会写这么几首，都是有感而发，就是我触动我的这种，不管是大自然的环境还是我经历的感觉，任何的触动，我有的时候就会坐下来把它写成一首诗。因为我喜欢拍照，喜欢拍照大自然的这个云起云落、日出日落这种特别的就是美的这种大自然的感觉，所以我的诗经常就是围绕着这四个感觉来进行的，然后参插了我现在的一些，就是前不久吧，就是有一个写诗还很不错的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跟我讲，说他看了我的整本诗集呢，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对过去有一种特别美好的一种怀恋，好像是非常充满着这种怀旧的这种态度，这种心念。所以我觉得其实怀旧是人生最美的一种状态，如果能够把这个最美的状态呈现出来，那可能就是诗歌了。
0: 那你认为诗歌创作带给你的启发是什么？
1: 我觉得从我高中的时候写诗到我现在写诗，它的这个动机和目的都不一样了。高中的时候写诗呢，是为了抒发自己当时的很多心情，尤其很多青春期的郁闷和彷徨。这种心情呢，很难去跟别人起口诉说，所以呢，就写在诗歌里。现在写诗呢，是更多的是看到周边生活如此的这种创造物主给我们如此美好的大自然，这种美好的这种宇宙瞬息的变化，沧海桑田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写的很多的都是我生活中的感悟和我生活中所看到所见的让我内心触动的地方。我觉得诗歌创作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它能够触及，我认为好的诗歌创作是应该是灵魂深处、情感深处它自然分泌出来的这些情怀、这些语句，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诗歌。而我不喜欢这种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感觉，就是强迫自己去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很少去这样做。我觉得诗歌给人最大的启发就是启发内心对美好、对爱、对于这种世界非常纯洁的东西的这种喜爱向往，所以它一直可以保持你这种精神的年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诗歌给我最大的启发，让我打开了我灵魂上的眼睛、精神上的眼睛，让我看到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甚至下一世的我的不同。
0: 你写了许多关于纽约的诗，还有法拉盛的诗， 你在纽约生活了很多年，你觉得纽约是一个有诗意的城市吗？
1: 纽约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城市。我非常喜欢纽约，因为我在这里边住了，在纽约住了34年，从我1988年头一次来纽约到今天就没有离开。也就是说呢，我在纽约生活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在我的家乡北京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最喜爱的城市就是北京，我从小出生的地方，还有纽约。我在纽约给我，就是纽约是一个城市给我力量，给我气场，它让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人。也就是说，我真正的青春是在纽约度过的。我小的时候的青春，上学的时候的青春是在北京度过。但是真正的20多岁人开始形成思想意识，开始有自己的头脑，我都是在纽约生活。所以呢，纽约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是它甚至超越了对我对第一故乡北京的那种爱恋。所以呢，我觉得纽约是一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诗意的城市。就是从它的这个历史纵横来看，从它的这个四面环海、四面临水的这种充满诗意的这种岛屿的这种感觉来看，它就是一个诗歌的中心、文艺的中心、艺术的中心、文化的中心。虽然它是我们常常说的商业的中心，但是纽约在文化上的这种历史深层分泌出来的那种一层层的沉重感，甚至那一层层那种厚重感，都是只有诗人的敏锐才能感受到的。所以我常常在纽约，尤其纽约市曼哈顿穿梭的时候，看到它这种凌空飞舞的这种大铁桥，布鲁克林大桥、曼哈顿大桥、那个 Williamsburg 大桥，横越了这个岛和岛之间，连接了它的哈德逊河、它的东河，最后在纽约湾汇合成海，那种感觉都让你的心里头充满了这种激动，充满了对自己人生的这种 appreciate 这种激动。所以我觉得纽约当然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城市。我写纽约的诗很多是写我生活的地方，我在纽约曼哈顿生活过十几年，然后又在纽约近郊 Westchester 生活过十几年，所以也就是说呢，我对这两个地方的诗情画意最多。那么我常常去法拉盛去买东西，所以法拉盛，我不觉得法拉盛是个诗意的地方，纽约曼哈顿绝对是个充满诗意的地方，甚至纽约的近郊和远郊，它非常美丽的乡野也是非常充满诗意的地方。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这些人要是隐居到某些地方，才能够写出非常好的诗歌，画出非常美丽的接近自然的画。我一直是相信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拉盛呢，就是给一种很多的这种移民中心的这种繁荣的这种到喧嚣的这种冲击感，其实不是很能触动很多诗意的。但是好在我在这个法拉盛有很多朋友，每一次跟朋友的会面都能够启发我一些感情上的东西或精神上的东西，所以我也写过一些关于法拉盛的诗歌。
2: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3: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2: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0: 接下来我们带给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一首诗，是写法拉盛的，诗名就是法拉盛，作者纽约桃花。

我眼中的法拉盛，是春天里的一抹烟云，中国字的招牌拥挤凌厉，常吃的四菜一汤就在图书馆对面，隔壁的牛油果2块钱一包，街上的人流浩浩荡荡，没有人注意头顶上飞机一架架轰隆飞过，让我想起王家卫的香港，当太阳西斜时分，归家的人挤满了大巴小巴，擦身而过两个上海时尚女郎，如同图书馆借道的董桥，翻飞着民国的调调。于是拎着给儿子买的面包，回家时的高速上看到初春的风儿将远处的流霞吹过几道。

另一首诗《法拉盛的黄昏》，作者纽约桃花。法拉盛的黄昏有一种不真实的美感，凌乱如国内三线小城，霓虹杂铺，人流餐馆，随着暮色快闪，火车呼啸而过，残雪，夏日的猫儿已无踪迹，玻璃窗后模糊的人影，蒸汽飘来擦烧包的香味儿，依偎着瑟瑟寒风，踏上来时的归途。

风穿梭在树叶之间，编着秋天的盛景，如同那一抹嫣红，装点朴素的绿野和蓝天。荷花尚未开放，不见蜻蜓晶莹的翅膀。郊外的夏天，全盘在寂静中沉沦，等着东流水再来江南的楼阁庭院，等着岳阳风飘来东方的海市蜃楼。那是我念想着的远方，编织的往事与乡愁，在纽约的夏天汇聚成点点野菊的芬芳。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和他的诗。生活每一天都是平平常常的，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有着真实的写照，也让普通的日子闪闪的发光，充满着诗意。这是我们能够从纽约桃花的诗中所体会到的。早晨8:35，你在干什么？纽约人，你在哪里？在晨练吗？在上班的途中吗？还是起来晚了，在吃早餐？纽约桃花的诗，让纽约的时间停在了某一处。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的诗《朝花》，8:35 AM。

沿着曲径，踏着晨雾，远处繁花的光影绽放着又一个宿舍天明。雨露凝聚，时光欲滴，朝花璀璨，不为昔时的意念，昔时却梦想着朝花的晶莹。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和他的诗。接下来继续带给大家纽约桃花的诗《纽约天际》。

从瑰丽的天际下穿过，一道道窄缝的城市，光影半亮半玉，岁月在玻璃上反射着另一个承诺中消融的世纪。80年代的末期，我就这样仰头眺望，钢铁森林排排耸立，遥想着40年代的祖父也从这里路过，惊叹着纽约地下城相比杂乱上海租界繁华流畅的这般井然有序。每一次的路过和眺望都与时代拉短距离，直到有一天，北京的陌生与上海的怀旧都离我隔着厚玻璃，如同那一线蓝色的生机被白云薄薄地开放出熟悉。只是时光流过了，那些生命盛开出的琉璃如同家乡老晨光的废墟，替不曾来到就已永逝的父亲放一页标签般的记忆。

听众朋友，纽约桃花说，纽约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他的秋风，他的明月，将胡桃，也就是我们的纽约桃花的人生，涂满了散射的光泽，切成一块由文字的意境和标志搭建的生命的里程碑。生活在继续，桃花的诗也在继续，我们期待他的下一首诗。好了，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我们下期再约，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职场人的养生之道。人们的健康危机呢，一般来源于人们日常对健康的关注度不够，以至于已经悄悄地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一些可能潜在的危害和影响。所以呢，我们必须来加强健康意识，通过一些实际的可以操作的方法，来重新的更好地构建身体的健康。而这一点呢，对于那些在职场中打拼的人士来说就更为重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医专家索军来到节目中，和各位朋友说一说职场人士在不同时期的养生保健之道。索军，中医主任医师，著名中医索延昌之子，中医世家。索军医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学院，曾任北京光明函授中医学院教授，2000年拜国医大师方和谦教授为师，行拜师礼，是方教授唯一入室弟子，并随方老在同仁堂医馆随诊三年，深得方老教诲。索军医生擅长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如急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肝炎、胆囊炎、肠炎等，呼吸系统疾病如气管炎、哮喘、肺炎等，妇科常见疾病如宫颈炎、附件炎、乳腺炎、月经不调等，皮肤科疾病如湿疹、荨麻疹、疥疮等。除此之外，对于其他急慢性疾病以及内科杂病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索军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职场人士的养生奥秘，敬请关注。

0: 健康这个词儿啊，大家都明白，其实没有人细琢磨它。这个健康实际是它是有两个含义组成的，一个是健，一个是康。健就是指我们的身体强壮没病，康是指心情愉快快乐。所以我们说国家奔小康，这个走小康道路是奔一种小的快乐的、小的愉快的这么一个境界。这是个什么境界呢？其实就是一种低层次的，大家知道精神享受越高的层次越高越快乐，小的快乐就物质满足以后会得到这种小的快乐。过去所农民所说的这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最想得到的这种生活就这么一种生活。其实现在看来它就是一种最低的物质水平，丰衣足食了，哎，就得到了小的精神享受了。真正的高层的享受呢，大的康那是更高层次了啊。所以我们通常说的健康呢，实际是包括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一个健一个康。而心理健康从一定上讲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如果你心理健康水平比较低，达不到那种真正的那刚刚我说的快乐水平，那么身体呢久而久之也不会很好。
1: 情志理论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索军医生介绍，内经认为五志即怒、喜、思、悲、恐五种情志变化与内脏有着密切的关系。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悲，肾在志为恐。那么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这明确了情志的产生以五脏之精气为物质基础。那么当五脏发生虚实盛衰的变化的时候，会如何影响到人们的情志活动？而情志有了一些相应的表现的时候，又会对五脏产生哪些影响？情志五脏与四时养生，与我们的每天的起坐作息，与我们每天的日常起居又有怎样的联系？让我们继续聆听中医专家索军医生的讲述。
0: 我们中医特别讲究这情志和这个身体的这个关系啊，五情五志对五脏。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讲养生，全世界各国文化当中都没有养生这个概念，也没有养生这个理论。而我们中国的养生理论呢，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再往上追溯呢，追溯到我们中国最老的哲学家老子，以及他所后边的那些所有道家，都是始终在。

0: 遵循一种养生这么一条道路的。所以说养生呢，上说呢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以我们中国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我们中医呢，实际就是以中国哲学作为基础的。大家知道我们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个老子吧，宣传的倒不这么多是吧，他的哲学思想归结起来就是什么呢，和我们人的关系，他的一个句话就是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人的这个生命和大自然是紧密相关的。他认为的这个道和这个自然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世界的本源，就是一阴一阳，万事万物负阴而抱阳，就是由阴阳组合的。那么呢，中医正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这个中医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就是以阴阳学说为基础的天人合一理论。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就鲜明地提出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就是说一切精神现象都存在于这里，我们万事万物的生息生存到死亡都是由阴阳来决定的，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也是我们中医的根本。所以我现在我们谈养生，大家坐在这儿想达成一种共识，我们春天干什么呀，秋天干什么呀，夏天干什么呢，实际正是在遵循着这个人与自然的这种最本质关系。好像在这点上我们中国人有统一，有这么一个最基本统一思想。你要给一桌的外国人讲这个，你得先讲清楚很多很多东西，以后让他接受了这个观点以后才能再谈。而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就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不用说那些铺垫的话了啊。所以刚才我讲到的说，春天在五行当中，木属春，肝也属木，所以春天是肝火比较旺盛的季节。而在情绪当中的怒，发怒的怒和肝是相关的，怒属木，所以春天呢人情绪容易急躁，容易烦躁，容易发生一些变化。这个怒呢，怒气伤肝，这个理论是中医理论，在西医理论当中没有这观点，你到西医那儿去做个 B 超，去做个什么透视，看的肝脏是没有任何毛病的，可是这个人非常的难受，就我们中医所说的肝气不舒，两肋会胀，睡不好觉，好发脾气，或者郁闷等等的。这个情况呢，西医是没法解释的，而我们中医认为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病理表现。当你这个一个人情绪很不好的时候，不见得是每天在发脾气。怒有两种，一种是暴怒，就像张飞那种点火就着，有的人脾气性格是那样的，有的人呢内向，或者是不因为内向，是因为没有办法，是郁怒，受了气以后呢不能发作出来，跟朋友之间、同事之间、领导之间有些隔阂摩擦，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压在心里，形成了一种郁闷。这种郁闷郁怒有的时候比那种暴怒还要麻烦，那种怒有时候发出去就完了。这个我们说的发脾气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脾气就是我们的脾的气，脾脏在五行当中属土，木呢肝呢属木，在五行当中木克土，也就是脾克这个肝克脾，当肝火很旺的时候它会欺负这个脾脏，所以当脾受压太多的时候呢，它压不住了，它就会发脾气了。所以这种发脾气的是脾脏的一种反弹啊，在肝火旺的时候压就能表现，所以这人发脾气呢实际是肝受伤害，肝气不舒的一种表现。因此我们在观察人的时候呢，这人情绪好不好呢，从他的行为当中可以看到，他即便他不说，他可能会压抑在心里，时间长了呢他会出现焦虑影响睡眠，影响自己情绪，再进而呢就会影响自己的消化。刚才我们说了，因为木克土嘛，就影响脾胃功能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的肝气横逆犯胃，吃饭就不好了，消化就不好了，容易胃胀容易出现胃肠道的一些不舒服现象。所以当这个情志变化这种出现情志变化经常会出现的时候呢你看这两个脏腑就受影响了，但这两个脏腑呢在镜下是没有看不出来病理变化的，所以调节情绪很重要。
1: 人们常常听说气大伤身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呢一点都不过分。索钧医生提示，情志失调伤五脏， 比如说怒就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情绪，怒则气上伤及肝而出现闷闷不乐、烦躁、易怒、头昏目眩等，也是诱发高血压、冠心病、胃溃疡等疾病的重要原因。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情志与我们的五脏健康息息相关呢？中医专家索军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我们谈到的这个春天这个也养护的问题啊，保护肝脏是一个重要问题，肝火旺，所以我们要吃些平肝的、降肝火的一些东西，一般来讲就是清淡饮食就可以啊，不必说非得吃哪几种。春天里边呢，刚刚生发起来的这些植物都可以。你看我们到春天吃这个春饼，大家知道春饼里边就什么内容呢？没有很多很多的很油腻东西啊，猪肉牛肉什么什么一大堆东西，都是什么韭菜是吧，小白菜、豆芽、鸡蛋，你看这些东西是什么呢？都是植物动物的萌发状态的那初始状态东西，哎，跟与春是相应的，不会拿一些这个萝卜呀、大白菜啊卷到里边去是吧，哎，它和这个季节是相应的。所以我们人呢，按照天人合一理论呢，总要顺季而生，顺季而长，这个情绪呢也要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春天呢要防止发怒啊，要抑制自己的肝火啊，也可以吃些平肝的、息肝火的药，如果有确实有些症状反应了，可以找大夫吃点药，如果没有药的话呢，就吃点一般清淡饮食就可以了。再有呢，就是酸性食物入肝，比如山楂啦、这个杏啦等等，反正一些酸味的东西啊入肝会助肝火。所以这个季节呢，按中医理论来讲，就是说要省酸增甘，这甘是甘甜的甘，因为甘是属土的，是和脾脏相关的。因为春天呢，这个甘克脾，木克土，所以呢少吃些酸的，别增加肝火，而吃些甜的入脾的，使脾呢脾气能生一些，防止肝对它的过于克制，这是平衡这种一种关系啊。吃些甜点东西，甜的东西是像大枣啊，当然别吃白糖弄了一勺，那都没必要，别吃个单糖，还是吃那些多糖和双糖，就是植物里边的，说水果里边的，哎，吃些甜性的水果，吃些那种东西，哎，能平抑肝火。所以这个东西就在于自己调，再有就是情绪上面的自己主动自己控制自己就可以了。
1: 索军医生介绍，在养生过程中还要注意三寒，这三寒呢是指节令上三个寒气非常突出的时候，那就是倒春寒、五月寒和秋寒。这几个寒分别对应的是哪些时期？我们又在养生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索军医生的讲述。
0: 这个民俗当中有三个寒，一个倒春寒，一个五月寒，一个秋寒。这三个寒对人体的伤害比较重，所以俗话有一句话叫三寒两倒七分饱，这是需要注意的。三寒就是指这三个寒，一个倒春寒，一个五月寒，一个秋寒。两倒呢就是子午觉啊，晚上11点到1点必须睡觉，睡子时，中午11点到1点是午时，洗好休息。因为夜间12点时候是阴气最盛阳气最衰的时候，阴气最盛则卧，要休息。中午呢是阳气最盛的时候，阳气最盛则寐，要休息，要休息一会儿，就是说平衡阴阳嘛。所以这些都是和我们中医理论是相关的。七分饱呢是指我们吃饭不要吃饱，不吃饱这是一个永远的原则，这点我再顺带提一下，这与季节无关啊。就是说在座的大家作为一种习惯，作为一种可以说可以也是一种境界，永远不吃饱饭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座右铭，应该是这个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啊。反正美国人做过这样一个试验，把两群猴子，一边100只，这边100只管够吃饭，爱吃什么吃什么，这100只老是半饥半饱的。这个10年之后，这群吃饱的猴子脂肪肝、冠心病跟我们人一样全都有啊，高血脂、肥胖症，不爱动，树都不愿上了。10年以后死了50只，这边呢死了12只，是因为各种病死了12只，没有一个脂肪肝的，没有一个冠心病的，每天在树上活蹦乱跳的，那些的那食盆里边永远摆着吃的。那一会儿等15年的时候，这100只全死光了，这边还剩30多只， 将近30只，它长寿的都是这些。人和猴是一样的，凡是活得长的都是吃的少的，这个多吃早死，话糙理不糙，就这么个道理啊。跟人跟车一样，反正多加油快跑路，早大修早报废啊。你要想过过嘴瘾嘛，拿吃饭当便宜事当美事，哎，那肯定没好处。有个百岁老人，记者问他说，你为什么活这么长，什么经验呢？老太太说，我的经验就是50岁以前没吃过饱饭啊，就这么一个。其实他说的非常质朴的一个道理，人吃6-7分饱是最好最好的，让这胃呢就像一个人工作8小时就跟6小时工作那内容，让他不紧不慢很轻松的把它完成了就完了。其实我们人体不需要那么多营养，多了就是一种浪费，不止在消耗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也是在消耗全身的这个机器。但有的一种理论说，人一生当中那就吃多少多少吨东西，早吃晚不吃，这是一种说法，好像吃的越多越什么，这个说法不一吧。但总的来讲，我们从临床上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病人的健康里不健康的，在这方面确实是有差异。反正一般胃肠病来的大部分就，哎呦我吃饭快，哎呦我吃饭多，往往都有这么一个共性。所以还是劝大家呢，因为首先一点，我们不缺营养，就是说我们容易偏食啊，我们不知道该吃哪些东西是营养的，可以到一定时期，比一年的或多长时间，到医院做一个自己身体营养方面的调查，做一个检测，你到底是缺锌呐、啊，是缺钙呀、啊，缺铁呀、啊，缺什么呀？哎，你可以做个测试，然后有侧重的，你说缺钾嘛，我吃点香蕉啊，缺铁嘛，就吃点什么菠菜，反正自己选择一下，反正总之用食物来补充比较好。其实养生的就是什么呢？并不复杂，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不多吃，这是最好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呢，你达到这个境界了，就别把吃饭当回事儿，把吃饭就当个任务一样。你看美国去年奖励这个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协会给他发了一个奖章，鉴于这个糖尿病患者呢，90岁还活着，糖尿病得了多少年呢？得了85年了。他从5岁时候就治糖尿病，因为国外的欧洲人大概大一般都是这种异性糖尿病，就是原发的，从小父母带来的，妈妈就是糖尿病患者。他和哥哥两个都是糖尿病，结果哥哥呢死了，哥哥死了以后呢，妈妈特别怕他死，然后就给他说我从5岁开始我就会给自己注射打胰岛素扎一针，从小就知道不害怕，然后就是妈妈给他配餐啊，按克给他计算饮食，面包一片几克和卡路里多少，哎，什么什么多少多少，说我每天就那些饭量，随着年龄增长呢，到时候增加到成年以后一生就没变过。他说这一生当中吃饭对我来说就不是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聚餐，从来没有别人和大家在一起怎么讨论吃什么做什么，从来没有过，人也很少见到我吃饭，我吃饭呢就像我的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就自己的很私密的一件事，吃点就完了。所以他能带着糖尿病活了85年到90岁还很健康，所以美国糖尿病协会发给他这样一个奖章，一是对他的嘉奖，也是对全世界糖尿病患者的一个鞭策。
1: 索军医生介绍，少食就是每餐只吃6-7分饱，要长期坚持，吃得少还要吃得清淡，吃的东西不要过于厚味儿。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圣人之道，也是人们养生的正道。黄帝内经讲，少食补气，味淡补气，很多的现代病呢，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吃出来的，一开始人们并不能够完全察觉，直到现代医学诊断出来是什么病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因为吃而生了这样那样的病。以常人而论，人活着不可以不吃饭，吃饭是人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然而如果我们讲究饮食的真谛，少食清淡，就能够让饮食之道成为我们的健康助力。
0: 因为糖尿病这东西呢，平均寿命比正常人少10年，就是这边100个健康人，这边100个糖尿病患者，最终寿命差10年。这个差10年还好说，但如果他能很平静的寿终正寝也罢了，往往死得很痛苦。如果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首先他会先失明，眼睛先不好了，看不见东西了，因为眼血管是最细的，而这个血糖高的人呢，粘稠小血管过不去。先堵住了眼血管，失明了。失明以后呢，远端血管像脚趾头，先开始出现坏死溃烂，然后截肢， 从脚趾到脚到腿慢慢那么截，当然不至于到截到下肢也就快完了啊，这是不控制的人。现在我们一般的控制也比较好。说这个原因主要是我们中国糖尿病患者在逐年增加非常多，全世界大概糖尿病患者一半以上在中国，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人口最多。再一点呢，这两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是从贫困刚刚摆脱了以后走上富裕道路的。你看我们在座的年龄大点人还有印象，我们从90年代初物资才丰富起来的，就是我们想吃点什么呀才能吃到。85年以前好像很多东西还有供应，我都记得咱们发的这个粮票发到88年，最后当然那时候已经基本没用了啊。反正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早期还是很多东西是限制的，就是说也就是说从80年开始算起到现在，我们国家就是在饮食上在生活这个物质生活水平上比较逐渐富足起来刚刚30年，也就是刚刚一代人饿过来的这一代人呢，这个很有感触啊，很怕下一代像我们一样。你看我赶上过60年代那个困难时期，但是那时候生活很有钱买不到东西啊。我记得我们全家每天呢有个菜本，每次都一个本，好多本呢，这是买菜的本，打开今天去买菜画一下，把今天的20号给画掉了。我去买一次菜，今天我们一天全家的菜是什么呢？是7两圆白菜腌的，用盐腌好的圆白菜，一颗切一半，哎，这一半一腰7两还有点多，人家不给你再切切，给你吧，全家一天的菜就这么一块圆白菜腌的。这是北京粮食标准呢，一天是将近1斤吧，除了一斤口粮以外它什么也没有了。一家大概是每月有半斤白糖，每人是3两油几两油我忘了，反正按那个标准呢，我们现在大概2天时间就基本全没了。那时候大家也这么活过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就活过来了。我记得反正那时候我们家里，我妈妈是把那个大米白面啊都弄了很多的桶，大家知道原来那个有些装药的桶一斤一个的，我父亲不是也是大夫嘛，从那拿了很多那个就是装的大药丸的，过去药丸啊不是现在的小盒，是大桶的，装桶里边这桶拿没用了，拿回来以后拿它装米装面，我记得柜子就摆了一排一排的，要计划的吃，每天这一桶吃完了就不能再吃了，饿与不饿的再加点水就完了，就喝粥去吧啊！所以那时候没有脂肪肝，没有这些病，糖尿病都没有，只有一些浮肿病人和肝炎病人，因为饥饿，因为营养不良，说那种低血糖啊，那些病人很多，一个面黄肌瘦的。所以从那时候一下夸大这个物资这么丰富，随便吃了，好多人就收不住了。就那一代人，经过像我这代人吧，经过那时候的物资极其匮乏，到现在极大丰富。如果自己稍微不注意的话呢，那可不想吃什么吃什么。那时候一个月全家1斤肉，现在一天你可以吃1斤肉，是吧？爱吃也没人管你，那样的话呢，很多人就吃坏了。
1: 如何很好的控制这些因为吃而导致的疾病呢？索军医生将在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中继续为各位解析，不要走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CRI 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们继续请中医专家索君为各位职场人士介绍养生之道。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餐桌上的粗粮渐渐少了，鸡鸭鱼肉精米白面越来越多了，可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痛风、肿瘤等的发病率却越来越高，而且发病年龄日趋低龄化。这究竟是怎么了？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逐步的改变这种状况呢？让我们继续聆听中医专家索君医生的养生之道。
1: 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糖尿病患者到大概到去年是前年是9000多万，这是已经经过医院检测戴上帽的了，血糖6.5、6.1以上的了，空腹的，餐后的10以上的了，还有5-6千万是潜在的，就是自己不知道已经是的，那就是说1亿5千万左右，这个保守数字是糖尿病患者。我们就是15亿人的话，1/10，10个人里必有一个糖尿病患者，可能这是个保守数字。我所知道的这个周围的同事当中，我血糖稍高点，6.2、6.8，都不当回事儿。实际超过这标，超标以后已经有这问题了，同时还有尿酸高的问题、痛风的问题，脂肪肝现在大概是普遍的，任何一个体检，大夫肝、B 超完了，轻度脂肪肝，好像有我有个轻度脂肪肝，就是已经算健康的了。我又不是重度的，我又不是什么那上的哈，哎，一看胆固醇还可以，那该高三值也不算太高，或者刚刚超标一点儿。现在在我们生活周围生活当中，中年以上的人，血糖高一点的，该高三值高一点的，等等，脂肪肝呢很普遍，这个实际已经成了我们一个民族的病了。我们近10年来卫生部公布的数字，全民族的这个体质下降，肺活量在减低。刚才休息时候和那刘红还聊这事儿呢，就说健康的一个标准呢，作为个人和一个民族，第一项就是肺活量。这个肺活量的高低，原来我们自己本身是有一个的，要在座的男士肺活量一般是3000到3500毫升，就是你拿一个气球一吹，吹大了以后，它的体积啊，就空气体积3500毫升。女士一般是2000到2500毫升，啊，游泳老运动老跑的人可能大一些，运动员可以到5000毫升，啊，到医院一个吹气筒一吹，吹起来了啊，它一个格啊，一空筒在底下一吹起来，它升起来了有个刻度，可以很准确的测出你的肺活量来了。那么我们的肺活量呢是固定的啊，不是我就2000，这个没关系，你没必要让你到3000去，你就能保持2000就行。可是现在往往我们保持不到这个数量啊，这个我们中医很讲究，就是补气，这肺气怎么补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按摩，全身哪都可以按摩，唯独这肺是按不到的，心和肺是按不到的，它在胸腔里边受到保护，所以呢。我们的肺好像觉得在里边待着没事儿，也磕碰不着就没关系了，以为只要没有什么特殊的病变啊，没有肺癌啊，没有肺炎，就肺是健康的，其实不一定。我们平常的呼吸呢用不了那么多的肺泡都工作，如果我们有10000个肺泡，大概我们说的话就呼吸了，就这样一天大概每次呼吸用4-5千个就够了，有一些呢是处于半工作状态的，那么老处于半工作状态，这些肺泡呢，久而久之，它弹性就会减小，你再把它饱满起来就不容易了啊！你比如说，原来我的肺活量，我原来我的憋气啊，你可以做做测试啊，捏住鼻子看着表啊，半分钟不呼吸啊，你要老练的，可以练到40秒、50秒到1分钟，那运动员可以练到2分钟，甚至于潜水运动员啊。我们在座的朋友，不信今天你回家你可以测试一下，你要觉得捏鼻子不行，拿盆水把脸浸在里边，你试试，让你家里朋友，让你的孩子，让你进去给你看你这个表，看能多长时间，你练一段时间，看看肺活量能不能提高。
0: 气是什么？听起来虚无缥缈，但是肺活量却是实实在在的。怎样补气呢？用哪种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机能调动起来，气血充盈呢？爬楼梯管用吗？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法能帮助我们在忙碌的日常生活当中简便易行的来给我们的身体加加油、鼓鼓气呢？索君医生这样告诉我们：
1: 这个做呼吸运动啊，这补气运动呢，刚才刘红说爬楼梯、爬10层楼梯是不是管用呢？你要冷不丁跑一下，做这种无氧运动啊， 憋一口气跑上去，倒是使劲喘半天，肺是再动了一下，但是没有达到锻炼目的，只不过测试了一下你现在的肺功能还好不好使。到这脸也憋紫了，眼冒金星，快站不住了，扶着楼梯站半天，这就是不太好了。就应该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你的肺每天都能有那么十几次是饱满呼吸状态的。如果你要不主动去这样做的话呢，你的肺永远就是老这样待着，一定要得饱满呼吸，再回来，再呼吸，再回来。这就是说像在对肌肉做的按摩是一样的。而这个工作呢，只有你自己来做。那被动的当然说你去追汽车啊，你去什么什么跑步，偶尔的去跑是可能有这个作用，但是你不能持续。这个像你们上班的朋友在这儿呢，每天时间大概从早上进来到晚上下班，可能有的楼都不出去，好像也没个时间做这种事情。那怎么办呢？可以在中间休息时候，因为这个大厅很好嘛，空气也不错，在这里边就做做这个蹲起运动就行。站直以后，两腿平伸，两手平伸，然后蹲下去，整个那个腿呢，膝盖完全弯曲，屁股这基本要坐到脚上了，完全坐到底下，再站起来。这个一般的速度，不要很快，就这样下去起来，下去起来，连着2到30下，哎，20到30下，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跑到5楼楼梯上去了啊，或者相当于你在外边散步半小时了啊。你要做两组呢，就相当于你散步1小时了。另外，如果你要有时间在办公室里边一天做这么几组呢，这也不影响上班，用人家的时间锻炼身体有什么不好啊？这个如果这个时间你也没有，也不具备，屋里没那么多没的条件，然后你就坐在这儿做这种呼吸深呼吸，用鼻子吸气，吸入一大片，吸满满吸，吸到再不能吸为止了，胸腔全满了，3秒钟左右吸满以后，闭住气停一秒钟，然后呢，闭住嘴以后呢，憋着嘴吹出去，就这样，大概肺活量大的人能吹15秒钟，肺活量小的人能吹10秒到11秒钟，就是吸入一大片，呼出一条线，吹出去，让肺呢吸到头，每个肺泡都饱满了，然后再完全挤压回来，像挤气球一样再挤回来，做一次做5到10分钟，1分钟一般可以做4次，根据每个人情况不同，肺活量大的人1分钟做3次就可以了，就占了1分钟了，连吸带呼20秒钟。肺活量小的人呢可以15秒钟，那么就是4次。开始时候别太使劲，你吹完以后呢眼冒金星，再有点晕，你比你现在你们可以试一试。做多少次呢随便，你走的路上也可以做，清晨起来在床上刚刚睁眼，在被窝里就可以做1次2次，在床上，然后呢在路上空气好的地方，或者在咱们办公室看看电脑，累会儿累了往后靠一靠，靠一靠以后呢做做这个呼吸运动，做那么5到10分钟，然后缓一缓。这个老做这个好处在哪儿呢？一个是肺泡不易老化，再有呢是肺活量老保持一个最佳状态，吸入的氧气相对就比较多，吸入氧气一多，那心脏所得到的氧气多，它泵血功能就会增强，力量就会增大，久而久之呢心率就会下降，心率下降的话呢，那就是寿命延长的一种表现。你看我们的一般脉搏是6到80跳啊，如果你能在6到80之间，你老在60条线上和老在80条线上，那就不一样。你看，因为我们知道的，过去你们总找那些运动员，我们看到长跑运动员，他们心跳往往在51下、48、9啊。原来前苏联有一个长跑家，他的心率是28跳啊，就是心脏泵血能力非常，压一下血供全身再回来，就是他吸氧能力极强，肺活量大，心脏力量大啊。反过来呢，肺活量小的人啊，心脏就累，当当当当。你看你逮个小猫小兔啊，你摸你抱着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鸡老那么在跳，它的心脏跳10来年死了，是吧？所以呢，你要想活得长，还是跳得慢点不好嘛，是吧？所以这个也目的呢，短期来讲，眼前来讲，是为了我们活得精神点，长远来讲，是为了活得长一点，这不就养生的终极目的吗？就这么一个意思嘛，是吧？
0: 索军医生介绍，职场人士可以因地制宜，利用现有的身边条件，甚至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只要你的机体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锻炼的目的。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深蹲和深呼吸。 深蹲呢，就是身体站直，双手握拳平举，然后呢深深的下蹲，蹲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您再慢慢的站起来，每分钟呢做几个，每次呢做5到10组。深呼吸呢也简单，就是胸腹联合式呼吸，深深的吸入气体，慢慢的呼出，这样呢可以呼出肺内残气及其他代谢产物，吸入更多的氧气，供给各脏器所需要的养分，充分的提高或改善脏器功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不妨试一试这两种方法，深蹲和深呼吸，简便易行，却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莫大的好处。
1: 在这个季节特别注意防流感，因为你每得一次流感，对你的这个免疫力都是一种很有一种打击，对身体都是一种打击，都不太好啊。因为这感冒呢，流感呢，我们中医来说就是叫伤风，你感受风寒了，然后呢出现一种呼吸道的这种肺气不宣，肺气不降，出现一些咳嗽啊、憋气啊、等等这现象。按西医来说呢，就是细菌和病毒进去了。特别是这次今年的阴霾天气又比较重，这个阴霾当中的颗粒当中很多附着很多这种病毒和新菌，以后呢身体很强壮的人顶住了啊，正气足的人啊，百病不侵，他就扛住这野细菌了，他就扛住了。正气虚的人，肺气不足的人，他就病了。这如果只是一般仅限于咽炎、气管炎，咳嗽吃点消炎药简单就好了，就完了啊。再重呢，有时候不留神，他就因为感冒可是可以引起各种病的啊。这病毒里边什么都有，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脑膜炎、肾炎等等的很多病都会由感冒引起来，所以外国人也很怕感冒，就是把感冒作为百病之源呢啊，各种重病都从感冒引起来的，而且突发性很强。你要得了急性脑膜炎，有感冒引起来的，就是发高烧，你以为自己就这次就是感冒的发烧，耽误两三天，哎，可能就危重了。因此不要轻视感冒。春天呢，这季节呢，因为刚从这个冬天过来，冬天是大家活动比较少的时候，睡眠比较多的时候，也是体力比较下降多的时候啊。你看很多小动物惊蛰了，复苏了，然后呢逐渐逐渐恢复体力，我们人也是这个时候。所以春困秋乏，春天容易困啊，春天容易疲劳。为什么呢？一个是春天天变长了，容易醒得早了，那也必须要醒得早了嘛，活动就增多了，整个从肌肉到整体的这个脏腑呢都需要供养了，这时候呢供不上啊，就容易疲劳。所以逐渐逐渐的复苏，使阳气上升。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天是养阳气的时候，所以我们春天是随着季节的生发早一点起床啊，要早点起床然后呢多接触阳光，如果有条件呢晒一小时太阳最好，在阳光下走路，因为我们的阳气最终是来源于太阳，所以接触太阳也是我们永远是我们的一个原则。你说我离开太阳了，老锻炼了，地下室锻炼，那就效果就那不如那躺着在树底晒太阳好。所以呢春天接触阳光，多运动，为什么说要去踏青啊，去运动啊，爬山呢、啊、哎，也是开始阳气上升顺势补阳的这个季节。
0: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些话呢想必很多朋友都听到过。也就是说，人们呢要按照四时阴阳之气来据此进行春夏阳气的补养，秋冬阴气的滋补，以便服从于四时阴阳的根本，与万事万物一起生活并且生长。事实上，顺应四时的养生呢，就是要明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春天的时候呢，人们要注意体内阳气的生发。夏三月呢，天地之交，万物华实，地气地热上蒸。这个时候呢，夏季呢要注意调整人体的新陈代谢，注意养阳防病。而到了秋三月呢，地气收敛，阴气开始逐渐的生长。这个时候呢，我们呢也要根据机体的阴阳变化，随之注意保养内守的阴气。而冬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这个时候呢，人体应该避寒就温，敛阳护阴，以达到阴阳相对的平衡。
1: 所以春天呢，养阳呢比较好东西，食物当中，比如说大葱、小葱、生姜、大蒜这些辛辣，辣椒少吃一些，辣椒营养不丰富，辛辣， 嗯，它就是一种刺激胃口，增加食欲。要说营养，它不如那些东西，都属于大热东西。这些热性的食物呢，补阳气。吃点韭菜，春韭嘛，韭菜叫中医管它叫起阳草，补阳气的啊，男女都适用。春天吃这些东西，再吃些清淡的饮食，不要吃过油腻。不吃油腻东西，永远是我们一个原则。四季其实都应该这样。冬天虽然是进补的季节，也不要以肉食为主。一年当中，就是说，经常应该做到一点，就是说我一天所摄入的所有食物，肉食永远不超过五分之一。就是我吃两斤东西，里边肉不要超过四两；要吃一斤东西，肉不要超过二两。这是指它的标准。如果今天没吃到肉也无所谓。这肉呢，对人体的，特别是对成年人用处不是特别大。对小孩呢，比如说正在长身体、补钙啊，大脑在成熟的时候需要一些脂肪，它不能缺营养，可以吃一些。也是以瘦肉为主，脂肪性东西不需要太多啊。特别是大家都比较喜欢吃这猪肉，猪肉呢，我建议大家尽量少吃它。一个猪肉里边，在动物红肉，在红肉的动物当中，大型动物当中，猪肉的食物是最杂的，所以它体内的营养成分是带着一些附加的不营养不良东西在里边的。这个猪并不很好，这个它比牛羊肉的这副作用会多一些。那牛羊肉它再牛羊再烂，你得给它炒吃。你不能随便拿点破烂的乱七八糟那垃圾凑合它，猪就可以，那泔水乱七八糟都给它吃了。另外它的脂肪含量太高，就是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太高，附加的这个东西太多。猪肉就一个优点，比较香啊，解馋，所以好多人是冲这个去的，并不是直接考虑它的营养。它里边的氨基酸呐、什么蛋白呀、什么什么维生素的，其他里边都有，从蘑菇、白菜、豆腐里都能摄取到，它就是多加了好多脂肪。最瘦的猪肉里边的脂肪含量是牛肉的四倍，是鸡肉不带皮的鸡肉的30多倍啊！现在禽流感，大家不敢吃这鸡，其实鸡肉还是比较好的，不吃皮的那不带皮的鸡肉还是挺好的。你把它用鸡胸脯里把它剁成馅儿，剁成泥，然后放点菜呀、放点什么东西添加起来，做成丸子，做成什么东西，摊成肉饼啊等等，我看都比那个猪肉要好。反正选择一下吃法吧。其他的肉，像白肉里边的。各种鱼肉，深海鱼每天还吃一些，不是每星期吃一两次，啊，淡水鱼也可以吃一些。肉里边呢，猪肉我认为大家把它排在最下一档，最低级。它这个街上卖的这些方便食品里边吧，猪肉的东西最多，什么酱肉了，什么各种火腿，各种什么肠肚的最多，别的少一些。反正建议大家自己呢选择一下啊，我们餐厅里边饮食里边各种都有，把猪肉放在。营养补充里边的最后一位啊，先吃些蘑菇啊、木耳啊、山药啊、玉米啊、红薯啊，以这些东西为主。我们人类最终，其实我们人类最终是杂食动物，还是吃草动物，还是以这个蔬菜、水果、粗粮啊、杂粮为主的啊。肉吃不吃，其实两可。你说那个猴子有时候也吃肉，它也逮那小虫子也吃，但是它还是以这个素的为主。如果你抓只猴子，每天给它喂火腿肠，它也吃。天天只给它一种，它也吃了，吃完以后就是肥胖吧。你看峨眉山的猴一个比一个胖啊，来了游客得它喂面包、火腿肠都给它吃，它都吃了。最后一个吃挺胖，它根本就不上树，就在石头边等游客来了啊。它知道肯定有吃的，它就不用自己去找吃的。因此那个峨眉山的猴呢，说过几年就换一批，给它换到那野山上去，把这批啊吃肥的给让它去溜溜去，把那边瘦的弄过来换点，要不然那个人吃死了就啊。游客不管那个，那猴啊，那他就是，哎，他挺斯文的，他老每天都有好吃的。你张着手，他不一下抢走，他一点点吃，他知道你给他拿着呢。啊，反正我在那做过实验，那猴都不贪婪，他已经挺胖了，他也不见得特别需要营养了。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并不特别需要很多营养了，只要均衡就可以了。每天摄入的卡路里，比如2000卡路里够了，你一定不要超过2000，你超过2200、2300，那200就存起来了。啊，存哪儿了呢？存血液里，存肝里边了。
0: 索军医生告诉我们，其实养生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简单的来说，就是要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寻找快乐的根源，平时注重我们的饮食，还有注重正确的健身方法，顺应自然，天地四时，形神固养，因人而作。
1: 养生呢，说容易也很容易，说难呢它也很难。你比如我们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他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养生宝典十二个字，非常简单，谁都知道，就是做不到。哪十二个字呢？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就十二个字。什么意思呢？饮食有节制，有节奏，三餐有规律，不暴饮暴食，不长时间的饿，不长时间的不大量吃饱饭，就这一点也不容易做到。三餐饮食，早中晚三餐都按时吃，不过饥不过饱，就这叫有节。这有节我们就有时候就做不到，因为工作原因，因为各种原因，有时候做不到。这个起居有常的就更不能做到了。这起居有常，有常就是说我们的睡眠时间，因为按照养生的中医养生来讲，这个四季睡眠时间是不一样的。冬天要早睡晚起，就是万物都在休眠状态嘛，人也是冬天养阴的时候嘛，所以以睡为主，早睡晚起十个小时左右。到春天了还是早睡早起，天亮的早了要早起了，换了一个了，早起了，比冬天要少一两个小时了。然后到了夏天呢，就晚睡早起，变六个小时了，充分养阳，充分的活动，补养我们的阳气，所以动得越多越好。因为就这两个季节是植物生长最快的，也是我们人身体发育最快的，小孩就靠这段时期生长，我们人也是靠这段时间补阳气，以到冬天呢来抗病。所以春夏你锻炼得越好，阳气越充足，冬天越不容易得病。所以呢，就夏天就不厌于日，厌是厌烦的厌，不要厌烦太阳，不要怕太阳，要充分接触阳光，充分运动，充分补充体的阳气。所以大运动会都是在夏天开啊，剧烈运动都在夏天进行，所以夏天是动性最大的季节，那我们也应该随季节动起来。到秋天呢，它要什么呢？早睡晚起了，把一个改了，晚起一点了，因为天气越来越短了啊，晚起。到冬天又变成了早睡晚起了，所以一年四季变化。可是我们作为上班一族，是作息时间是固定的呀，我们怎么能按照这个作息时间走呢？不可能的。农民可以夏天干活起早起，冬天都在家睡觉呢，十点钟哪家都没起来呢。所以我们和自然离得比较远，做不到。那不忘劳作也难，那忘是妄想的忘，上去死亡的亡，一个女字那个，不忘不随意的去劳动，作息就是说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不任由自己来决定，这怎么能做到呢？你说我想八小时工作日，八小时以外我什么都不干了，也难做到这点。所以这十二个字呢不能做到。因为黄帝内经讲说，这十二个字假如你做到了，怎么样呢？这个身与形俱，就是身心健康，形神呢就都具备了，就是健康了，就是身心健康了。健康以后怎么样呢？而尽终其天年，你就可以活到天给你的那个寿数寿命，天给你的那个活的那个极限，多少呢？度百岁而去，就超过一百岁。两千多年前祖先就说人可以活过一百岁去，但是前提是得做到那十二个字。那我们在座的想活到一百岁以后，今儿就辞职啊，然后回家找个山沟就开始照那十二个字做，估计能做到。至于生活来源怎么来呢？你自己想办法去了。然后单位给你每月寄20万块钱，然后你就养着啊。所以你要有条件的话呢，一年四季到外边去旅游去玩，那是最好的了。可是往往我们做不到这点。那怎么办呢？那就靠我们自己想一些办法呢，来尽量向它靠近吧，找一些养的办法。
0: 好，听众朋友，关于春夏养生的奥妙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索军医生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在我们明天的节目中啊，索军医生将继续和各位朋友聊一聊夏天如何养心，如何调节情志，能够使自己少生病不生病。我们非常希望在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关爱呵护之下，健康中国节目能够为各位的健康做出点点滴滴的贡献。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来到佐治亚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你好，我是小帅，我住在美国东南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2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 Podcast， 因为我想了解第一代华人到了北美都是如何落地生根，他们留学的故事，艰难创业的故事，大厂打工的故事。节目里我会和嘉宾做深度对话，包含生活、创业、工作、投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 Spotify、 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欢迎收听这期。这期嘉宾是美国的足球教练，来自华盛顿州的胡教练。这期我们的话题围绕美国孩子的体育锻炼展开，尤其是学校之外的体育俱乐部，我们会聊运动员心态的培养，鸡娃的家长，联赛的运营，俱乐部的管理，包括阳光的一面和苦涩的一面。欢迎收听，喜欢的话请订阅和转发，对我是莫大的帮助。你一般都起这么早吗？
1: 我一般五点到五点半起，这已经是将近十年的习惯了。
0: 为啥呀？是因为之前部队的经历吗？
1: 是的，是的，对。
0: 那就为啥退伍了还起这么早？
1: 因为现在我上班，我在那个 Federal Government 上班，我是上那个 14 hours， 然后 14 hours 就是我是六点到四点半，这样每周上四天。然后我之所以上六点到四点半，就是因为四点半我下了班，五点钟不耽误球队训练，这样安排的比较合理，所以我就一般就是五点多就起床了，然后五点半出门，六点钟就已经到办公室了。
0: 哇，那上班其实也挺久的，但是只能上四天班。
1: 是的，然后有一天还是remote， 就是 telework 在家，所以其实我每周只需要去三天办公室。
0: 哦，那你四点半下班还好，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些学生家长就是抱怨，因为他们有小孩去训练嘛，然后他说就很早去，很多时间都是三点到六点之类的。
1: 对，这边最早的应该是四点或四点十五，但有时对一些家长也是很 challenge， 因为那个时候家长要么就在上班，要么就是小朋友刚下课就得立刻赶到球场上。
0: 对，因为我听过不止一个家长说这种事情，我在想这种是不是无形之间也就过滤了一些家庭，他们如果说家长不能够全职在家带小孩的话，或者说不能做一些 remote 或者说时间比较灵活的工作的话，是不是他小孩就很难说去进行体育锻炼？
1: 对，他们也会进行体育锻炼，他们可能会找一些离家比较近的一些体育活动，无论是足球啦，还是游泳啦，还是其他的，他可能就选一些是离家近 select 或者是 recreational， 就专门方便家长来的那些活动。我们这边有一些俱乐部这样的，他在很多 location 都有这个训练，所以就帮助这个不同 location， 其实就是家门口的一个活动。
0: 对，你们校用室是只在 Bellevue 有吗？
1: 是的。
0: 胡教练，也不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介绍一下我自己。
0: 对，
1: 可以，我是 born and raised in China， 在天津出生，然后之前踢了一段足球，后来就是不踢了之后就到天津体院上学，然后天津体院毕业之后来到这个就是那时候比较有名的一个体育媒体叫体坛周报，工作了两年多，然后认识了现在我们俱乐部的这个就是同事，然后也是我的一个老领导和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冉雄飞，之后就来美国读书了，读的体育管理，我的这个朋友飞哥他也来到美国。

0: 啊，就加入美国陆军，四年后就可以出来。然后，但是这个我又去了这个当时叫 Officer Candidate School， 就是美国的军官学校，最后又做了五年，最后一共是不到九年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在找工作的同时，经历疫情嘛，就开始带一些小朋友踢球，然后慢慢创办了现在这个Little World Sport Academy。然后最早就是带一些小朋友在周末活动，然后从一些这个 training program 慢慢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俱乐部，然后那个现在这个俱乐部大概有500到800个队员，我们有28个球队，正在参加这个 Washington Premier League， 家长和小朋友都很支持，然后是现在是也发展的还算可以。
1: 那你们如果有28个球队的话，那应该是属于算大的嘛？因为你刚刚说如果去找一些 intense 的，应该就是找你们这种。
0: 我们这个还真的不算大的这个俱乐部，然后我们在俱乐部创办的这个初期，包括就现在我们跟家长和我们这个 board member 还有这所有的教练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可能最多就有30到35个球队，因为这个这边有一些俱乐部最多的时候将近有100支球队，就像这边的一个叫 surf 的球队 Western Surf， 它以前就是叫 Titan， 然后它是最早这边一个俱乐部，他们就有很多 location， 不仅在 Bellevue， 然后 Kirkland， Medina， 然后包括 Pialo， 包括 Boston， 都有很多 location， 他们球队有很多。然后但是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就是在 Bellevue 来做。做这个的原因主要其实有两个，第一就是我们觉得首先就是要做质量嘛，而且你好教练在这个整个地区他就是就这些教练，如果你要做大了之后，你一定是找不到同样标准的教练的，至少是我认为同样标准的教练的，这是一个原因。然后其次就是我们不会去为了去方便这个家长去创造这个去做一个 location， 因为我们的认为是如果我们做的不够好，如果家长不愿意开车20分钟约就来到我们那训练，那说明我们做的还不够好，所以我们在 Bellevue 起步就会留在 Bellevue，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1: OK， 我想起来谷爱凌的那个故事，就是说他妈周末要开4个小时车带他去训练，就是在周末的时候，这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追求高水平的训练。
0: 是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有一些练花样滑冰的早晨私教4:452个小时先去做1.5个小时的私教，然后再去这个去上学。有些家长周末带着孩子去游泳比赛，比如说游泳很远，甚至足球也是，足球有时去踢客场，就是我们有 home game 和 away game， away game 就是可能都属于华盛顿州，但是华盛顿东部啦，或者是华盛顿就和 Oregon 的交接啦，波特上的一些球还是比较远的，开车需要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去踢1个小时的比赛，家长都是很辛苦的。
1: 为啥会有28支球队？都是因为要分年龄。
0: 是的，我们最早开始的就是7支球队，然后慢慢的涨到10几支，然后到28支。现在为什么我们要定我们的上限，就是可能就是30支到35支球队，因为我们最小的球队是2017，因为2017是今年这个赛季踢年龄段最小的，从9月份开始就是2018，然后我们最大的呢是2010，就是我们的第一支 high school team。所以我们每个年龄段都有男女生各一支球队，但现在我们有些年龄段可能已经有2到3支球队甚至4支球队了，但有的年龄段比如说2011的男生、2013的女生、2011的女生，这几个年龄段包括2010的女生，这几个年龄段还是空白，所以未来我们想把这个年龄段补上，就是有这个每个年龄段从最小到最大，然后两个性别男生女生都各有一支球队，这样才可以，这样才是成为下一步如果你要想去进入其他联赛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是我们不会着急，我们就按照现有的情况一点一点来发展。
1: 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官网，我看到现在是说上面是 non-profit 的项目，为什么这么做呢？
0: 然后是这样，这个可以分两步来说。第一步呢，就是首先要满足整个这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运营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一个标准，就是这边的大一点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无论是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可能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YMCA 或者是 Boys and Girls Club， 这些都是 non-profit。
1: 对，
0: 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来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首先就做了一个这个的定位。其次 ，non-profit 并不是说不能盈利，这个解释其实是要就是俱乐部每是要有收入的，就像有的足球俱乐部每年它的盈利可能有大的俱乐部能到1.5个 million 甚至2个 million， 我们虽然远远不如这些，但是我们也要努力做到盈利，因为我们还要给教练发工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结余，还有一些 item 的一些运营，还有一些花销。但是这个盈利之后，它是 non-profit 和 full profit 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盈利这部分它不属于任何人，
1: 对呀，
0: 这些都属于这个俱乐部和组织监管的，甚至你的财务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是公开透明的，可以用于任何的这种关于你这个俱乐部 mission statement， 比如说我们支持青少年体育的发展，用到这方面。就像我们每年其实有很大一笔花销是给小朋友们在租场地踢友谊赛，就是我们每年这个 Little Worlds 各个年龄段加在一起可能有40-50场，但那40-50场有时候你找到裁判或者租的场地费用

0: 就是很大一笔花销，所以我们这样来定。
1: 嗯，
0: 然后再回到关于我个人当时定位也有一个标准，我一定不会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全职工作来做的。
1: 嗯，
0: 因为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圣人，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多伟大的人。
1: 你说不是一个生意人？
0: 不是一个圣人
1: 啊、哦，圣人。
0: 对、
1: 哦，
0: 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生意人，因为 人都是要生活的。我告诉自己，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稳定的工作，在满足自己生活需求同时下，再来满足自己的爱好。因为我不希望把我非常纯洁的一个爱好和利益太过多的联系起来，这样的心态一定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所以现在我做这个组织完全是爱好第一，然后做得很开心，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触动。所以这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就是从常规的一个俱乐部运营，到这个如何去运营这非盈利组织，再到我个人的一个想法，这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定位为一个 non-profit。
1: 对，我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你们官网上比方说教练已经有十几二十个教练了。
0: 是的。
1: 然后我想除了教练应该一个俱乐部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那整个就是说一个挺不小的规模了，你自己作为 founder 然后作为牵头的人，然后居然你还是全职每天要去政府上四天班。对
0: 对，
1: 你刚说就是还是不想破坏自己心中这份对于爱好的这种纯真，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足球从业者，然后现在在做这样的俱乐部教练，你最爱的一个部分是什么？
0: 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看到孩子在球场上那种成功和这种奔跑，这种青春的感觉，我觉得是让我最感觉的。人都是在慢慢老去嘛，对吧？咱们80后这代人也就很多都是40岁了。我觉得就是跟这帮孩子在一起能很年轻，其实一些球队的成绩了，包括家长的一些满意了，让我也很开心。但是最开心的感觉就是我在场上能跟孩子们一起在训练中踢踢球，包括看着他们比赛时，这种感觉是让我最开心的。
1: 那会不会想着说 someday 去往年龄更大的这种级别去，甚至说挑战一些成人的联赛，那岂不是？
0: 你是指就是往更高水平的联赛去发展
1: 吗？ Uh-huh.
0: 对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不会着急。我们最大的就是2010，我们最新的一个跟家长沟通的一个，包括跟各个在教练会上，就前天刚开了教练会，就是我们在教练会上沟通的，就是说一定要 be honest， 就是对家长一定要诚实。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俱乐部28球队有20支球队都是 select level， 就是水平可能说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同样要以用最好的教练来带他们，然后来让他们去进步。不是每些家长，每一个家长都是希望孩子踢到大学或踢到职业，人家就想找一个 team sport， 一个团队运动来锻炼一下。但这种团队运动，无论你的初衷是什么，人家 deserve 就是最好的教练和最好的训练。然后这就是一些家长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因为可能有一些俱乐部水平不是很好，教练就不是那么上心了，因为教练可能带这些队员就没有那么大的激情或者热情。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可能就是如果说大一点，就是作为一个教练的一个职业标准、职业道德来看了；说小一点，可能就是热情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就希望无论什么球队，家长能够就是感受到我们是认真的在对孩子好。然后同时，如果我们有七八支球队，像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球队能力非常好了，踢的比赛也水平也很高了，我们就在踢一些 Super League， 或者去夏天去踢一些比较 competitive 的，就是竞争力比较强的这种 tournament。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满足这种球队的一些要求。
1: 你刚反复讲好教练，什么是好教练？在你眼里，
0: 好教练，我觉得其实用我的定义就是抛开你的专业水平，如果你能对待一个孩子像对待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一个球员对象对待你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觉得你就成功一半了。
1: 嗯。
0: 其次的情况下就是你能在训练中教孩子们一些技术，对吧？运用到比赛当中，然后在比赛中教他们一些如何去踢比赛，然后去建立他们的信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教练的标准。
1: 嗯，那你们招的时候你怎么看他？你招的时候总不能你面试说你会不会对待小朋友像你的自己的小朋友一样？肯定每个人都说会啊。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我觉得我个人看着还挺准的，可能跟我自己以前踢球，包括在部队里这么多年，就是你跟人一接触，
1: 嗯，
0: 你通过你的 eye contact， 就是看对方的眼神，包括说两句话，问两个比较简单的这个 interview 的 question， 就是你这个面试问题，可能你就能已经感觉到了。包括你在同时看到他这个在训练课的时候的样子，我们会一般会有试课嘛，就我觉得就可以看出来了。
1: 靠你直觉。
0: 是的，教练之间的通信直觉还是挺准的。
1: 啊、嗯，你觉得哪些人你看他感觉就对，哪些人你看他感觉就不对？
0: 我们的教练就是我看到教练他在训练场上，比如说正式加入俱乐部之前来做一项训练课，或者来参观一些我们球队比赛，他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就进入到那个角色里去了，就他还没有来到俱乐部执教，他已经进入到角色里去了，就是已经很 care 场上比赛，开始教孩子们，就那种状态，就你就知道他是 belong to Little Words， 就这么简单，他属于这个组织，他应该是我们的教练。
1: OK， 你们的教练都是全职吗？
0: 不是，我们只有四五个教练是全职，
1: 哦，
0: 大部分教练也都是在兼职，他们白天有的在学区工作，有的在一些公司做 part time， 还有的 的在做 pharmacy， 在药店工作，还有的像我在政府工作，还有的在微软，像在一些大的这种就是 IT 公司工作，然后下了班来带足球。因为这个教练的工资在华盛顿州，除非你做到一个 director 级别，一个 full time， 要不然你很难在 Bellevue 或西雅图这个地区来只靠教练满足这个生活需求的。
1: 哎，什么样的教练是全职？因为他们的球员水平比较高，还是怎么样？
0: 不，他们就想做全职教练，人家就是可能带四个队，甚至带五个队，这种就是全职教练了。
1: OK， 怪不得你们十几个人可以带28支球队。
0: 对。
1: 那你们这种模式是整个美国这些体育俱乐部，或者说像孩子为主的体育俱乐部的标准模式吗？就是很多的 part time 在里面。
0: 是的。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这种 structure 还有 by law 是基本上 80-90% 都是和这个大的美国俱乐部和其他青少年组织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文化或者就是所谓的 culture 或者是管理在里面，但是基本上和其他地方都是一样。
1: 家长他一般来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0: 家长基本就是想找一个负责的教练，让孩子学到东西，开心踢球，家长就是这个目的。我们在上教练培训课，包括跟教练沟通也好，孩子为什么踢球，很多教练都说了，就很多就家长也都说了，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心智，建立这种就是 teamwork 团队合作的能力，然后让孩子们有一个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小朋友就踢球最早最早就是 have fun， 小朋友就是喜欢，他只要喜欢了他就踢，他不喜欢他就不踢了。所以首先就是让小朋友还有饭，但家长可能要求有些额外的价值，额外的要求，就是比如说希望我的小朋友们能真正学到一些技术，希望小朋友能在比赛中锻炼一个意志品质，无论刮风下雨都还来踢，就这个样子。
1: OK， 就是对于一些还没有开始足球训练的小朋友，你们怎么让他觉得这个足球很有意思，让他愿意呢？
0: 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用开始，现在这边很多两岁三岁四岁孩子家长就已经开始让他的孩子去接触足球了。然后我们这边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Sunday afternoon program， 就是一个在礼拜天下午的一个 program， 我们叫 future worries， 就是一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这个 player pool， 就是选拔的一个 pool。 然后每周大概有二三十个小朋友们，就是最小五岁，有一些比较好的四岁半也来了，就五岁六岁在一起训练一起学习。除了这个练这种一些技术之外，我们会给他们加了很多一些对抗和游戏，让他们先喜欢足球。而这些球员就是我们未来这个 Little Wars 最小的年龄段的这些一个输送的一个渠道。
1: 比如哪些游戏？
0: 游戏就是一些一对一、二对二、四对四一些对抗，包括一些 relay race， 就是一些抱着球跑，让他们小朋友知道可能有几个小朋友们一起来团队合作，来一起和别的队来竞争一下，类似这样的一些小游戏。
1: 你刚刚说有些家长他从小孩两三岁就开始，那两三岁会不会感觉会走路也没多久的样子就开始要踢球了吗？
0: 是的，他们就是很多家长现在，因为我们有两个就500人的微信群嘛，因为家长的聊天分析自己的孩子，让更多年轻的家长，可能一些就是80尾巴甚至90后的家长的孩子到了适龄的阶段，都开始知道怎么去搞这些足球了，帮孩子去培养足球，所以他们就起步比较早。但是这边有很多青少年的这个体育机构对小朋友的这个就是足球的开发，它就是很趣味性的，也许就不学什么东西，就是一起跑一跑，一起就踢一踢，就像你所说的，他们可能踢不了球，但他们的跑步呢锻炼了他们的一些平衡能力，然后同时接触了足球这个运动。
1: 就是你觉得华人家长在给自己小朋友选择体育项目的时候，就是哪些会特别受欢迎，然后足球是一个什么样水平？
0: 华人家长在给小朋友们选体育项目的时候，我觉得要分两点。首先，如果只是一种锻炼、一种参与和一种体验，就都去体验，我觉得任何项目小朋友都会去选的。如果是为了能取得一定的成绩，达到一定的标准，或者甚至对未来升大学升高中都有帮助，那他们就会选择对我们这种亚洲小朋友身体比较适合的，比如说踢足球，比如说游泳，比如说羽毛球，因为这些都是对身体要求能力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因为美国你知道身体素质最好的一帮人都去打橄榄球了，其次有冰球、棒球、篮球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是只仅是单于让孩子们去尝试任何这种项目都可以去尝试，但是据我个人观察，不能代表这个权威数据，我觉得足球和游泳包括一些滑冰，甚至现在的翻身一些击剑，是华人家长就是选择比较多的，是帮助孩子就是取得成绩的一些体育运动。
1: 刚才一直讲到这个学员的心态，或者说球员的心态，你觉得心态这个事情是可以锻炼的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天生的？
0: 我觉得心态是完全可以锻炼的。
1: 啊，你讲一讲。
0: 我代表我自己
1: 啊，
0: 代表我自己的经历，我认为心态是可以锻炼的。这个大部分的孩子这种性格都是天生的，对不对？但是后天是一定可以锻炼到的。就小朋友们来讲，比如说从赢球到输球，从失败不放弃到把比分追回来追平这种过程，甚至还有从领先再到失败，从就是领先之后被人翻盘，这都是一些心态的一些起伏。他们这帮小朋友就会经历到锻炼，再大了他们会经历到自己的上场时间，这是这边华人家长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问题，就是讨论自己孩子上场时间和位置问题。他们会经历自己，哎呦，踢着踢着发现自己踢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不被教练重用了，坐在替补席上等待的时间也是一种非常煎熬的，包括踢自己不喜欢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调整自己，有些孩子可能就 quit 了，就不踢了，有些孩子可能状态就越来越差，还有的孩子可能就去别的队了，找自己喜欢踢的位置了，还有的孩子就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然后证明给教练看，我是可以踢这个位置，我是最好的，他又赢回自己的主力位置了。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对心态的这个锻炼。
1: 咱刚讲了两个家长群的热点话题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热点话题？
0: 家长的热点话题基本上就是华人的小队员总归要回归到学习上，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就是比如说2013-2014年龄段的这边最好的俱乐部的 A 队，可能队里有12个孩子，可能有一小半都已经 homeschool 了。他们 homeschool 的原因就是要有更多的时间能去练球，然后去卷体育。而华人孩子这边很多还要弹钢琴，对吧？去学数学，然后甚至有一些做一些这个 robotic， 对吧？一些 AI 机器人的东西，这些都是花时间的。甚至到了高中之后，大部分时间就会花很多时间在学习上，可能踢足球了，包括尤其那种 travel team 的时间就会少很多。这个话题家长讨论也很多的一个。
1: 哦，你刚讲很多家庭他们在 teenager 以后，也就是初中或者高中以后，他们故意选择 homeschool 是为了有更自由的时间去练体育。
0: 不用那非得到 teenager， 现在就是一些10岁的孩子，老美很多孩子都已经 homeschool 了，他们就是为了卷体育嘛，对啊。
1: 那 homeschool 他文化课怎么办呢？
0: 他们在网上上啊，或者家长自己教啊，具体的我也不是非常了解，但他们肯定有一套就跟学校相关的相近的一套学习的一套系统来学习。
1: 要么自己教，要么有些互助，然后要么有一些就是远程的。
0: 是的。
1: 对。但是自己安排这些科目的进度和时间。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放在体育上面。在很多这种非华人的家长里面，他们就是在上了比方说初中或者说高中以后吧，他们还在坚持体育的。用你的说法，那会比华人的群体里面他们要高不少，听起来。
0: 是的。
1: 一般来讲，像你们俱乐部走出去能有多少最后说真正的靠 soccer 来吃饭呢？
0: 我觉得会很少。华人家长就是没有一个要求去靠足球去吃饭，他们最多的就是可能能在大学去踢大学校队，能踢到 NCAA， 因为美国的 NCAA 这种大学校队水平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距离这个职业水平就已经很接近了。然后目前为止我们这个俱乐部还没有真正高中毕业能踢到最上头的一个队员，至少我们现在培养队员里还没有到那年龄段。
1: 对。
0: 至于能不能出来，我们要拭目以待，就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但是我们希望能培养出来一两个。
1: 那像小朋友他们如果说在比赛中遇到一些不好的情况，比方说这场比赛没踢好，或者领先3-0结果被人进了4个，4-3逆转了，就像这些一些气馁的情况，他们一般是怎么消化，或者说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
0: 这种消化基本上教练就会做了。教练就一般在比赛前和比赛后都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球队的一个 speech， 或者就是一个 get together， 就是简单说比赛结束就会说你们说的很好， you guys did a great job，we learn from our mistake， and this is just one day of your life， 基本就这样鼓励他们一下，然后咱们赛道训练见，几个小朋友也就过去了。可能会有个别一两个小朋友，可能就是那种每个队都会有这样的小朋友，比较 serious， 从小就对这个胜负的这种竞争意识就很强的，可能他会we lost， 就是 I don't like it， 就这样的，就可能一些反应，但是基本上教练就会给他们一个讲话，然后安慰他们，然后基本就会很快就会 move on。
1: OK， 有一些异龄故事就是说美国对于小朋友的这些活动就是总是鼓励，从不打压，从不 discourage， 是吗？
0: 是的。
1: 会造成一些温室花朵之类的情况吗？
0: 作为一个就是咱们华人家庭，一个华人教练，甚至是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挺值得学习的。比较 positive 的这种鼓励的这种教育方式和这种处理方式，培养出来自信积极的孩子，要远远多于那种就是你所谓的那种就是温室花朵。 我觉得更多的效果还是积极。
1: 比方说一个12岁小孩，你刚刚说12岁他们就开始踢成人的场地了。
0: 嗯，
1: 一个12岁在美国华盛顿州一个12岁的青少年，他们在你们的足球俱乐部里面，他们一年来讲要踢多少场的比赛？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的运动量。
0: 他们一年应该要踢秋季联赛10场，春季联赛8场，就是18场。然后 tournament 可能有3个一起10场，就是28场，再加一些 scrimmage 40到45场，
1: 几乎每周都有比赛，那运动量很大，也或者说那种以赛代练的机会很多。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体育发展，美国足球发展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原因。中国的足球孩子，我所看到的这基本功的技术还是有明显优势的，相比于美国同龄的孩子。但是为什么中国这个到了就是16岁以后，包括跟这边的一些西班牙教练来聊，就他们在青岛了、北京了执教之后，16岁之前的中国的梯队都非常。16岁之后就少了，我个人认为就是高质量的对抗性强的比赛比较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美国的很多孩子，他就是可能中国认为停球都停不好，运球都运不好的系统下就去比赛，但是他在实战中去比赛，他不是孤立的技术，他在这种实战中锻炼那种比赛的机会，学会的比赛能力包括对抗能力，真的是对未来对今后的发展很有帮助的。
1: 我听科比讲过类似的话，对，科比布莱恩特在一次访谈中讲过类似的话，他说他进入职业队之前，他说打很多的比赛，你每次在比赛中要刻意磨练你的技巧，哪怕就是你觉得这个技术不怎么样，但是也要在比赛中去使用之类的。
0: 嗯，
1: 那比赛的这个就是量这么大的话，听起来呢，他们每个周末包括孩子。包括父母，最重要的是父母，他们基本上也都是被绑在了草地上。
0: 是的，他这个比赛比较多，但是他每个月每年总会有一个多月是休战期。他比赛可能比较多，是因为他有 tournament， 所以 tournament 跟联赛不一样，联赛可能是一周一场，但夏天的 tournament 可能就是5、6日，这3天可能连续踢3、4场，但是他们一定是有休息时间的。但是我同意你说的，就很多时间这种 commitment， 家长是需要很大的 commitment 来付出，带孩子们去比赛的。
1: 嗯，你刚刚说 tournament 就是那些杯赛对吧？
0: 对对。
1: 哎，那我来做个统计，就是你回想一下你们的队员里面，有家长如果说全职在家。顾孩子体育的，顾孩子一切的，没有外面的工作的，这样的家长能占多少的比例呢？
0: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如果你问到这个比例数据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相对比较负责任讲。但是我是知道有一些的，有一些妈妈，至少是妈妈是在家全职妈妈，然后他们来负责孩子的一个学习和接送，还有一些运动的这个安排。
1: 因为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本来想说负担，也不能叫负担，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commitment。对，你想平时也得就是。早下班也好，或者说提早醒也好，然后送去，回头再给接回来。有的是全程都在那儿，有的是中间就是忙自己去的，回头再来接。但是总之，平时还有比赛日、周末一大早开车去2个小时之外，然后中午或者下午再开回来。我觉得都是整个自己周末也不能安排自己啥了。
0: 真的是这样，基本上就是周末比周中忙，然后周末基本上就是。你带着比赛基本上一天就没了，但是我觉得一直在这儿去做家长还是乐于其中的，我说的对吧？乐于其中的，就是他很享受去带孩子比赛、看孩子比赛过程的。有一些家长就说了，尤其冬歇期的时候就说，哎，这周终于可以歇歇了，我突然感觉没有孩子比赛看了，不知道干什么，真的是这样。
1: 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事情，有些家长他不止一个小孩，他可能有2、3个小孩，所以比方说这个小孩练 soccer， 那个小孩练这个橄榄球也好，高尔夫也好，那就忙疯了。
0: 我觉得我很敬佩那样的家长，而且他们真的很厉害，真的能安排得很好
1: 啊、带着刚比赛完的老大一起开车去奔这个老二的下一个比赛啊。
0: 是的，
1: 对，我也见到过，我在这边打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朋友的 league 嘛，打篮球的比赛，我就看那个家长、啊、他一大家子都来，很明显他们中的另外一个小孩应该是看着像刚刚训练过的样子。
0: 对，
1: 美国的这个体育培养出这种很伟大的家长。
0: 是的，
1: 小朋友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他应该也侧重不同的事情，就是体能啊、技术啊、这种心态啊。就是我在想啊，他们你现在最大的是10年嘛，10年应该现在是14、15岁，最小的可能才5、6岁，或者说7岁的年龄段。那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是怎么样去学习不同的东西呢？就是你们怎么教呢？
0: 各个地区的青少年足球培养都很清晰的要求。比如说你刚开始接受7对7，就是7、8岁的小朋友接受7对7的比赛，你让他们知道往哪边跑就可以了，一起踢，一起知道哪个方向。然后简单的就是一些，比如说 spread out， 就是拉开，不要扎堆儿。 然后冲着自己队友往那边跑，去射哪个门
1: 啊？
0: 这是第一步。
1: 啊，
0: 对，你真的会发现，有踢这个七对七小朋友刚踢比赛的时候，场上六个人一个队，两边十二个人都在扎在一起，就整个非常非常 crowd， 这是小朋友必须发现的。然后到了九对九之后呢，教练就会给他们一个每一个人的 role， 你的 role 是什么？就是你是 defender， 你是 midfielder， 你是 striker， 然后每个人要清楚的知道你的这个 role 的职责是什么，你需要这个 cover 的这个 area 是哪里，然后怎么去把球传给谁，怎么去踢，怎么去跑。然后到了十三岁之后踢十一对十一的，你除了有自己的 role 之外，你就会有很多 technical movement。比如说你是踢 precession 是控球，还是踢 counter attack 是反击，然后你们是 cross 对吧，然后去 near post far post shoot， 还是说就是 penetrate from center 从中路渗透，这个可能就是每一些年龄段教孩子们不同的侧重点，就是这个样子。
1: 嗯，而且我想到教练他的风格可能也不一样，有的喜欢防守反击，有的喜欢就是堆进攻啊，他们可能自己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他们爱用的球员类型也不一样。
0: 没错，现在我来说吧，我非常喜欢技术球员，就是很多在别的队踢不上或者说没有得到那么重视的一些小个的球员，或者说比较灵巧的球员，不是那么高不是那么壮的，我非常喜欢。我自己带一个女生队，我们有很多队员都是非常有灵性的，我就非常喜欢这个队，我个人就是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地面控球的打法。但是你作为一个教练，如果你想作为一个更好的教练，你一定要不只会一种的执教方式，你要去根据场上调整，有时你要去踢简单的足球，比较简单粗暴一点，比如打个防守反击，或者说如果你有一些很好的 number nine 很好的九号先锋，你去如何去利用他们，这些都需要调整。但我那个女生那个队，她的这个构建就是一个非常技术流的一个球队，所以这种踢法就这样。然后我同时还带一个男生队，那个男生队可能是级别相对低一些的，每个人的运动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进步也很大。但是我们可能有时除了踢一些控球之外，也会踢一些简单的足球，比如就是传到前锋，让前锋去得分，是这样。所以总之就是一个教练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球队和球员的特点去调整，制定出最适合的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1: 你们平时训练大概都是训练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会比方说他们体能啊肌肉啊就是在你们这里得到锻炼吗？
0: 我们整个俱乐部有一个训练大纲，要求每一个教练要带领孩子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让孩子们知道怎么去比赛，比如说是你 build up 对吧，然后 attack mid serve 就是如何在中场去进攻，如何在前场进攻，在这种基础之上你可以加一些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有十分钟的技术训练，有最后十分钟的体能训练，有一些 scrimmage。 我看过很多我们教练的训练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 structure 来的，我个人喜欢就是前十五分钟都是在他们做一些脚下的技术训练，比如说一些运球啦，两个人一些颠球啦，然后一些比较趣味性的，然后同时做一些就是有对抗的传球训练，然后做一些这个 possession 的练习，比如说 roundo 啦，比如说 keep away 啦，这种就是美国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最后我们会可能踢大概15分钟 scrimmage， 但是 scrimmage 在我这儿来说不是一个必须，因为我的很多队员都说咱们能不能踢个 scrimmage， 能不能去踢个对抗，因为孩子们觉得踢对抗有意思嘛。但是对抗在很多这边的教练，如果不是非常非常有热情的教练，他会把对抗用作一个 kill time 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教练就不用管了吧，两个队踢比赛就可以了。但是其实教练你是要踢比赛是要看到孩子们是否能把训练中练的那些就是呈现到比赛当中，是吧？是要给孩子们去讲的。所以我在这儿，我只有我的队员们练好了，我才会reward 他们去踢一些 scrimmage， 基本上这个一个训练安排就这个样子。
1: 为什么像美国这种在学习中你保持正常学习的情况下，然后付出很多精力去练体育，也可以练到跟那些专门的体校同样的水平，甚至说更好的水平？因为美国的足球很显然比中国的足球还是要强一些。对，
0: 我觉得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比赛环境是要比中国这边优越的，很多高水平比赛等着你。其次，我觉得如果孩子在踢球的同时能去学习，对吧？不放弃学习，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智力开发，像接触一些 AI 啦、数学啦，他对孩子的一个理解能力，包括一个思虑能力，都是有帮助的。中国的小朋友们踢到专业队的时候，他可能除了踢球之外没有别的事情，业余的时间可能也许就一起去网吧啦，或者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他可能在这种思想上的一些学习可能没有美国孩子这么好吧，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因为你知道都是相辅相成的，孩子的他内在的一些知识阅历越来越多，他就会有更好的处理问题方式，他对待踢球的方式可能看法也不一样。
1: 那你觉得这种体校这种专业路就是它形成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我对历史不是很了解。
0: 我是鼓励这个美国这个这边的体育方式，就是体育就是最纯粹的体育，因为我的专业就是体育管理嘛。中国现在也有一些社会体育科学，很多的这种就是专业体育院校的一些专业，就是最纯粹的体育就是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大学体育。就是什么是社区体育？就是孩子们在指定的环境下自由的去踢球， 邻里街坊，对吧？一个小的社区，一个 neighborhood， 一个学校都可以去踢球。单纯的家长来卷，你不需要给孩子们扣上什么市队、省队，对吧？或者一些未来之星这种头衔。我觉得这个最纯粹的体育就是靠孩子自己和家长自己来培养出来的。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更单纯，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1: 嗯，对。那再讲讲教练，你刚刚说教练的执教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非常的尊重个性，一个是就是非常的强调纪律。你自己怎么看这两种就是哲学？
0: 我觉得哪里都有好教练，哪里也都有这个职业素养不是那么高的教练，对吧？你咱们也看到过中国的教练，可能就是看到了铲他踢他这些视频都看到过，对吧？美国也有很多教练就是在说 What are you doing? You're an idiot，对吧？就是在骂孩子，哪都有。你要作为一个教练，还是要多鼓励孩子。从大多数来讲，中国的教练可能会更严格、更具体一些，而美国教练可能会更粗犷，会更鼓励更多一些。我个人感觉，有些美国的教练的一些方式，就换我自己来讲，如果我从小在那种环境下踢球，可能真的会更舒服一些。You did a great job. What a pass, Raymond. You're so smart. Good idea.就即便你做了一个失误，教练会说 good idea， 就会鼓励你
1: good try，
0: 就 good try， 他会让我去更积极的、更想的去重复这些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不是说传球啊，干嘛呢？可能我就更害怕了。这我真的是这样。我不是说美国的教练一定就比中国好，就是我刚才在开始就说哪里都有好教练，哪里都有差一点的教练，或者职业素养不高的。但我说的是美国整体教练的一个这种方式，可能会对小朋友的心理确实是有更积极的一些一面。这是我的一个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所以我也在改变。就是中国教练都比较严厉，家长。找中国教练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美国教练有人可能太佛系，中国教练可能真的去再教一些东西，但是在这种基础之上保留我们认真的态度，同时可能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一些口吻、一些 tone、 一些这种东西让孩子们更舒服，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改变。
1: 嗯 ，OK， 就是下一个话题，我也想问你关于你们俱乐部之间的这些竞争，因为足球场上的竞争可能大多数时候是良性的。我也好奇，我心里比较阴暗，就是你们俱乐部私下之间，比方说互相挖人啊、挖球员啊、挖教练，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恶意的？
0: 不能说叫有恶意的吧，就是这个事情我可以给你这么讲，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俱乐部作为一个竞争对手，但是其他俱乐部会有的。
1: 嗯，
0: 简单介绍一个背景，你就明白怎么回事情了。
1: 嗯，
0: 在华盛顿地区，只有八家俱乐部可以踢 ECNL 这个 title， 而有你想有四五十家主要的俱乐部在踢比赛，所以这个到了一定年龄，到了 U13， 就到了12岁之后，大部分的球员，好球员都会流入到这八家俱乐部去。这就是一些中小俱乐部，他们就是包括我们也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培养的球员。去到别人那里，很多俱乐部可能就会不开心的去说，他们把我们的 credit 偷走了，把我们的球员偷走了。其实你认识不到这一步，或者说心态不能平和，你搞不了俱乐部。我跟我们的家长、跟我们教练说了很多次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1: 啊，我先打断一下。
0: 好，
1: 就我先拿 NBA 做对比。
0: OK，
1: 就比方说像有些球队他是万年弱队，
0: 嗯，
1: 像夏洛特黄蜂。这种球队他常年打不了季后赛或者说国王，但有些球队呢他就是传统豪门，他虽然可能有那么两三年衰落了，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这种季后赛级别或者说冠军级别的强队。所以说有些人他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他去到所谓的更高水平的，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就是会引发心里的这种不舒服呢？
0: 如果每一个俱乐部的负责人和教练员都像你这么认为，不像我这种认为，就比如说这种好球员就应该去更好的平台去天经地义，这是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因为这个联赛的这个权限，它限制了一些俱乐部不能去踢这个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竞争在某些人认为并不是一个公平的平台上竞争，仅此而已。如果打个比方，你只有一个联赛，
1: 嗯，
0: 你这个联赛你可以不同的级别升降级，让所有俱乐部都踢这个联赛，
1: 嗯，
0: 那么球员去选择谁呢？球员去选择哪个俱乐部的培养好，或者球员去选择某一个教练，认为哪个教练好就去哪。而现在是只有这些俱乐部去踢这个联赛，而且这个是代表了最高水平联赛，所以其他俱乐部踢不了，所以他会流失球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了很多俱乐部男生去踢 EA， 去踢 E64， 去踢 GA， 就踢这种就是次级别的联赛，去拿这种 title 去吸引球员。而到了我们小勇士这个俱乐部来讲，我们之前跟加州的一些华人俱乐部的一些朋友也沟通过。他们就觉得哎呀，就是你们已经看得很透了，因为他们经历过这种辛酸泪史，就是培养出来的孩子从不会踢到踢得很好，人家走了去大俱乐部了、
1: 嗯、
0: 所以如果这一步你没有看到，你不能很平和的接受，我觉得你很难搞俱乐部。
1: 嗯，
0: 而现在我们能做到就是我们小勇士走出去的孩子一步一步五六岁踢到最后进入到比如说这边比较大的俱乐部，像什么 Crossfire Eastside 之后，但人家还愿意回来再代表小勇士比赛踢我们自己的联赛，踢我们的 tournament， 这就很好了。这是因为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 的孩子，家长是一个有归属感的孩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非常棒了。你不可能把孩子一直的抓在你这里，限制在你这里，让他成为你这里永远的队员，这对于孩子本身自己就也是不负责任的，对不对？而且这种强眼的瓜是不甜的，你需要让他们去走出去看一看，然后同时让他们知道感受到这里永远是家，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 嗯，你刚说 ECNL 它全称叫什么？
0: 叫 Elite Club National League。
1: National League 它全国一共有多支球队？
0: 哦，这我还真没同意。它全国分很多，这个很多 conference， 就是不同的区域，有 Northwest、Northeast。我估计大概加一起有100多支吧。
1: 你们西北赛区有多少支球队
0: ？Northwest 的吗？
1: 啊哈。
0: 我们大西雅图地区，就华盛顿州这边，西北赛区内有9支球队，只有8个俱乐部，9支球队踢。
1: 8支球队，9支俱乐部，这个名单是不动的吗？
0: 8个俱乐部，9支球队，因为有一个俱乐部是有2支球队，它每个年龄段都是就是就这9支球队在踢。
1: OK， 这个名单是不动的吗？这个 league
0: 不动的，对。
1: 你刚刚讲的这个事情，我想到欧冠，因为欧冠它是不同的联赛，比方说它有不同名额，像英超它有4支球队可以踢欧冠。那你说如果你是一支球队，比方说你是热刺，你热刺你能踢进前4，那你下年就能踢欧冠。
0: 是的。
1: 但是你如果踢不到前4，那你下年也参加不了欧冠。
0: 对。
1: 所以如果这个名单是流动的，比方说你有一个什么机制来保证。
0: 那就是比较公平的嘛，一升降一致的。但它现在是这个 ECNL 球队，它也基于了这个 Regional Club League 这些球队，华盛顿的每一个区域有一个不同的足球组织，而这个足球组织足球协会里头领头的队才能踢这个 RCL， 所以这是有一个 territory 的一个包括一个 political 的事情在里面，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封闭的一个模式。这种话题咱们就不用讨论太多了，因为这个就是但凡跟这种就是 political 有关系的事情我们尽量去淡化就完了，咱们做好自己就可以。
1: 对，没事，讲美国还是没事。我在想这其实就是欧洲跟北美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欧洲的这种体育模式有国内的联赛加欧洲冠军
0: Champion League，
1: 它是有各国的联赛还有 Champion League 欧冠的这个模式，但是美国呢它就是一个体育商业联盟，然后比方说创始有多少支球队，有20支，然后后面再加，所有老板都同意的话我们就再加，然后再加，它是一个闭源的，不存在所谓升级或者降级。但是升级降级这个事情在足球里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1: 比方说哪个球队踢末尾了，然后最后两名就到次级联赛，然后升班马就升上来了。
0: 对的，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流动性。但是美国他好像就喜欢这种闭源的模式。
0: 是的。
1: 所以对你们这种就是年龄段比较小的情况，所以他们也是这样，就是说不管这支球队踢得多烂他不可能降级的。
0: 对的。
1: 可能这就是足球在美国有一些吃不开的原因，它跟美国的文化不符。
0: 任何一个运动在这儿就是一个 pure business 嘛，美国足球就是 business， 就是你觉得你在做对的事，可能别人认为你就是在 share 他们的 market，
1: 嗯，
0: 对吧？这可能就是不同的 perspective。说到最后就是尽力做到我们自己。
2: 感谢收听这一期，如果想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Spotify、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3: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中，要的不仅仅是这份情感，还要有对这份情感的坚定。陈晓东当年打动过我们很多朋友的这首歌，听过之后要来听到的是胡彦斌《男人 KTV》。

凉，傻傻都跟邻家姐姐她正在书桌，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下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

0: 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月随心动，你来听吗？
1: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月随心动。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